0: 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 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机场快讯。日前，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合航旅纵横正式推出宜起飞会员体系，面向所有进出港旅客免费开放注册，为旅客提供值机、安检、候机、购物等全流程专属出行体验。该会员体系呢，实行零门槛免费注册，无需额外付费，无需绑定消费。旅客长按二维码进入航旅纵横小程序或 APP， 进入三峡机场专区即可完成注册，一键开启专属权益。
5: 会员呢可以享受到多重的实用礼遇，专属的快速安检通道、优先值机服务、尊享贵宾厅的休憩、茶企专属的茶室沉浸式体验，还有免费特色茶饮品鉴、机场商业店铺的优惠券及机场特色文创伴手礼等，覆盖了出行的全场景需求。
4: 权益使用流程简便，注册成功后进入航旅纵横宜昌机场会员页面，点击我的权益，选择对应礼遇，出示核销码即可现场核销使用。会员等级按自然年三峡机场出行次数评定，次年重新计算。会员权益自注册当日起有效期为365天，所有权益以航旅纵横 APP 内展示为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5: 北京时间的8:0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4: 我是宇浩。
5: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聊到一些有趣的标语这个话题之外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民法典。今天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就和大家在民法典中啊，一起来了解那些我们生活当中大大小小涉及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应该分清权责或者是守护自己权益的事情。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已经开通了，那我们线上的幸运听友也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把他请进来。哎，喂，你好。
7: 你好。
5: 哎，这位朋友等了有点久了啊，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7: 我姓黄。
5: 嗯，黄女士是吗？之前有没有参与过我们答题？应该都知道规则吧？
7: 知道。
5: 嗯，是的，规则还挺了解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来为你出这道题。这道题呢也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啊这个一个规定，可能跟一个日期有关，一个天数有关，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对。来，我们宇浩来给他出题。
4: 第二道题目是，办理协议离婚必须经过多少天的离婚冷静期？ A 10天， B 30天， C 45天， D 60天。您的答案是
7: 选 B 30天。
4: 对，
5: 是
4: 答对了，
5: 30天，恭喜你答对了啊。那这道题呢就是答对了30天，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冷静期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也许可能在这30天的冷静期能够给大家一个修复的机会，或者是能够给大家一个冷静处理的机会。那也恭喜你。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和您取得联系，来联系您我们的奖品发放事宜。好，感谢黄女士的参与，拜拜。
4: 拜。
5: 嗯，拜拜。那我们的662-1059的电话呢又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来。就在我还没说完的时候呢，第三位幸运听友也已经在线上了。
4: 你好。
8: 哎，你好。
5: 嗯，你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
8: 姓张。
5: 嗯，张女士啊，我发现今天好像大家都是女孩子打电话啊，手速都还挺快的。那下面这道题呢，我们就话不多说，依旧是一道单选题，请你仔细听题。
4: 第三道题目是网购商品。

0: 品到货途中不小心损坏，没签收之前损失该由谁承担？
1: 嗯，是的啊，要听清楚题干啊。你网购的商品途中不小心损坏了，但是你没签收之前啊，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
0: 好，我们的答案有四项， A 是买家， B 是快递员， C 是商家卖家， D 是物业。您的答案是
1: 就是你在没有收到这个货之前啊，可能你的这个货在中途不小心损坏了，你觉得这个损失应当是谁来承担呢？你买这个东西可能要去问客服， 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谁来承担？
2: 商家。
0: 对，商家。
1: 对，就是应该由商家卖家来承担啊，没有签收之前。有一些人，很多人可能会选这个 B 啊，快递员。
0: 我也想选 B。
1: 对吧？但是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C， 商家卖家。但可能商家卖家他和快递员之间还会有一个沟通，包括和他的这个快递公司啊，他们来怎么协商，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但是因为你买东西是通过这个商家来买的，所以说你的最终这个对你负责的这个人呢，也应该是这个商家。那恭喜你就答对了。那第三道题呢，这个是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的一些快递签收的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合理的维权。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能继续和你在线上聊天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要请进下一位幸运的听友。是的，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继续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那请进我们第四位幸运的朋友。好，我们来听一下，他可能这会儿还在听广播啊，把他的这个声音可以推出来。尾号是1506的这位幸运听友，你的这个电话已经是接通了。
3: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还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接进来了是吧？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
3: 我姓秦。
1: 秦先生是吗？那我们下面这道题呢，来给你出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的意思就是可以多选啊，你觉得对的都把它选上啊。那下面这道多选题，我们来请宇浩给你出题。
0: 我们的题目是，王某他有一辆山地自行车，那他对这辆的自行车依法享受的是哪些权利呢？我们有四个选项，是一道多选题。 A 使用， B 处分， C 收益， D 占有。
1: 如果说你拥有一辆山地自行车，
0: 全选，
1: 全选是吗？
3: 对
0: 对，
1: 我正想问一下，你确定吗？
0: 算了吧，
1: 给他设一个小陷阱啊！一旦是我们问大家会不会确定，大家肯定就疑惑了啊。但是恭喜你，你自己的这个反应是对的 ，A、B、C、D 全选。
0: 是的
1: 啊，是的。但如果说你拥有这个东西的话呢，你是拥有同时拥有它的使用啊，包括处分还有收益、占有这些权益的。那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谢谢秦先生今天的参与。
3: 谢谢。
1: 感谢参与，拜拜。我们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当中啊。还有最后一道这个题目，也还有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要产生。那下面这道题给大家准备的是一道判断题，非常的简单，就是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就可以了。所以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又已经接通了，我们把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请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
0: 你好。
1: 喂，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听得到。
1: 听到了吗？
0: 听
3: 到了，听到了。
1: 这回听到了，听到了。那最后一道题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预告了，是一道判断题啊，你只需要告诉我们这道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那下面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咱们请听题。
0: 题目是，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是对还是错？
3: 对。
0: 对。
1: 对的，哇。
0: 对对对。
1: 怎么这么
0: 为什么这么斩钉截铁呢？
1: 对，怎么这么确定它就是对的？
3: 感 感觉就是对的，
1: 感觉就是对的啊。那你的感觉非常的对啊，
0: 对，
1: 果然就是对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民法典呢是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那感谢我们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的参与，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依旧是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和您来联系我们的奖品发放事宜。感谢大家的参与，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在线上跟

0: 家来多聊天了啊，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其他的方式，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12，今天早上呢，大家可能走起来都会有点不太顺畅啊，路面上压力还挺大的。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整体在志喜桥，除了从这个江南往江北方向，目前可能在靠近到江南这一侧啊，这个红绿灯等候处的压力有缓解，但是更多的车流目前已经是把压力聚集到了啊江北这一侧。目前应该是在沿江大道桥面上方，也就是在科技高中附近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一直要到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目前都不是特别好走，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耐心等候。而在快速路另一侧，也就是从三峡大道这一侧下穿通道要进入的这个车流呢，目前也是比较偏多的。整体队尾呢，目前也已经是几乎排到了长安村小区附近了，所以进入下穿通道的时候，目前需要大家多多的耐心等候。而在辅路上呢，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从体育场路经过西六二路辅路往城东大道这一侧，在上行的过程当中，靠近广电中心门口目前出现了一些排行。如果说您是从下穿通道里出来，想要汇入到辅路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来通行的话呢，可能就会有点不太顺畅了，因为这个辅路的这个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这个匝道口，所以目前出匝道的效率呢，可能就会比较低一些了。接下来关注一下的还有在西六二路快速路这个靠近到金地华城这一侧的这个上桥匝道口啊，目前整体在这个汇入到这个桥面上方的时候呢，也会存在一些排行情况，所以说从金地华城这一侧咱们汇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使用拉链式交替通行的这样一个方式啊，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目前整体桥面双向的流量都会比较偏大一些。说到西六二路呢，目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注意一下和它交汇的这个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上从东山花园上行往北苑桥方向，压力其实是有一点缓解的，因为在上一个时间段我看到队尾是已经几乎排过了这个东山花园人行天桥啊。这会儿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呢，是在绿灯放行之后的一个排行情况，基本上已经是过了这个东山应该没有还没排过东山花园，应该是在靠近到八中这一侧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缓行，所以上行路段上的车主呢，可能在一个红灯周期过程当中需要等候一下，但是绿灯周期当中呢，我看到其实放行的车辆都还挺多的，基本上三分之一的车辆呢都是能够顺利通过这个路段。还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可能存在一些这个通行压力的路段，也就是在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啊。之前也说到了港窑路口这个路段呢，目前从东风路方向来车持续是有排行，包括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呢，目前也是压力会有点大。还有要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就是在合义路上，目前合义路呢和金龙路交汇的这个路段，目前是经过到这边要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啊，也就是靠近到东城雅园这个附近，要经过合一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可能目前会有一些压力，反倒是在田家炳中小学这一侧啊，经过到合一路往三峡大道方向的压力是有所缓解的，所以在经过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耐心等候。最后和大家来看到的是发展大道上，今天早间的行车速度目前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主要也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往东山隧道往这个城东大道这一侧啊，目前应该是在过了汕头路口之后，一直要到水月城这个路段，车辆都会有一些走走停停的状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发展大道进城的车主也需要预留出一些更多的时间。更多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葛洲洼转盘。目前我们看到了葛洲坝转盘处整个转盘周边的交通流量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特别是从这个葛洲坝实验小学这一侧出来啊，包括在经过到转盘之后呢，要经过到益民中路高架这边来通行的时候呢，可能在转盘处会有一些这个大流量的情况，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谨慎的驾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路段，也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随时随地分享互动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北京时间的8:1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啊，是跟你看过的那些有趣的这个标牌标语有关啊。刚刚我还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在网上很火的河南嵩山的半山腰那个，可能让你觉得崩溃瞬间能够戳中你那个点的，就是很火的一条标语，说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这块牌子啊，其实去年夏天就已经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就无数游客可能爬到这儿的时候本来是累得想哭，但是一抬头看到这句话瞬间是被逗得想哭啊，疲惫感可能都少了一大半了啊。
1: 有些家长朋友说啊，自己的孩子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被激起了胜负欲，硬是咬着牙爬上了山顶。有年轻人说拍照发朋友圈收获了一堆点赞，大家都懂这种爬到怀疑人生的感觉。
0: 但是其实好像在今年五一的时候，这个小标语还经历了一场小风波啊，因为有人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嘲讽游客呀，所以景区就把它换掉了。但是换掉也不行啊，换掉网友也不答应啊，游客也不答应啊，它的新标语变成了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啊。
1: 是的，网友听到这个标语呢，他们纷纷表示对前标语的惋惜。他们说新标语好像是不是有点普通啊，没有灵魂。他们说原版才是精髓，接地气，有梗不伤人，快换回来，快换回来。所以说大家的呼声呢还是很高的。
0: 对，而且景区也是火速听劝啊，直接就换回了原版标语啊。虽然是新做的牌子，可能上面没有了游客手写的我可是无敌体育生，什么小小嵩山拿下啊这样的小涂鸦，但那句魔性的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终于回来了。
1: 没错啊，景区工作人员他们也回应说，一开始换标语是怕少数人觉得有负面意义，想避免争议，但是看到绝大多数的游客都喜欢原版，尊重大家的感受，果断换回去。这份听劝接地气懂游客的态度比标语本身更圈粉。
0: 是的，有时候你会说有一个景区可能为什么会因为一个标语或者是一简单的一句话就能够火遍全网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放在那儿半山腰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真实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放在山脚下都没有那个感受，但是当你在半山腰真的爬不动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句标语，你会觉得好像就像是朋友之间的一个互相的调侃啊，
1: 对，
0: 精准的戳中了登山人的那种疲惫感，共情力也是被拉满了。
1: 其实不是共情力，我感觉他就是一说就激起了我们的逆反心理。你说我不搞，我就要搞成，
0: 对吧？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会有一种互动感，对不对？
1: 是的，
0: 他就不像是一个冷冰冰的提示，而是他像是在这个和游客对话一样，像是在有人旁边就说笑说吧。啊，岳宇浩啊，你累了吧？啊，要不你歇会儿吧，别爬了。
1: 好，那你歇会儿吧。
0: 你这么听劝呢？啊，
1: 是的，你说的真对。
0: 对吧？你看吧，就是他会觉得挺好玩的啊。
1: 对。
0: 第三个可能就是觉得他其实不是很冒犯啊。所谓的那些网上说的嘲讽，我觉得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啊。或不仅是能够给人缓解焦虑，而且还能给人动力，对吧？
1: 是的。而这块标语的失而复得，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就是好的标语它从来不是说教，而是懂你的情绪，陪你的温柔。大家出去玩呢，要的就是放松轻松有梗，而不是一本正经的刻板。
0: 对，我们出去玩嘛，不就图个开心，是不是？
1: 对。
0: 哎，其实聊完了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搞笑的登山标语呢，咱们再切换一个温柔治愈系的啊。前段时间呢，南昌地铁的标语呢，说是也是全网点赞、全网刷屏了，无数人说呢被南昌地铁戳中了，瞬间被治愈。那他这个标语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他在我们的通勤路上说，他就是有这样一句就比较经典，就是如果觉得自己不行，就去马路上走走，这样就会变成一个行人啊。对，
0: 就是有点谐音梗是吧？
1: 这就像我这种父辈，就是妈妈辈、爸爸辈讲出来的笑话，你知道吗？
0: 就是
1: 听着也觉得不是很好笑，但是他就是可能让人无语的就笑一下，
0: 就是让你觉得有点冷笑话，是吧？
1: 幽默一默的，
0: 就是零零后会觉得这不好笑。
1: 对，但是他已经不好笑一种好笑的程度了。
0: 就是虽然他不好笑，
1: 但是他当做一个笑话来讲的话，就有一种异样的风味，
0: 一种冷幽默，
1: 对，有一种异样的风味。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还有这个有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说煎和熬都是变美味的方法，加油也

0: 是啊，你看他把这个很在我们看来就是煎熬和加油他都能够变成一样的事儿啊，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挺经典的，煎和熬就是咱们在做烹饪的时候都是变美味的方法，但加油也是哦。嗯，
1: 而且这些话呢，他们没有鸡汤的油腻，也没有励志的声音，他们就是普通人的心里话，就是轻松俏皮又满是力量。有些人说他们每天坐地铁看到这些话，其实心里的躁郁的情绪会被瞬间的平静。有些人说本来上班就很抑郁了，但是呢又被这句话戳中了，突然觉得好像大家都会这样，所以说生活也没那么难。
0: 看到这个双子就说到了，上班不摸鱼人生没乐趣，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挺有意思的。努力不一定会被看到，但摸鱼一定会啊！摸鱼就会被领导看到，是吧？
1: 这是个未解难题，为什么呢？
0: 这是为什么呢？啊，可能你在好好工作的时候，可能你在摸鱼的时候，心里就会内心就会有一种紧张感啊，就是感觉好像会做坏事怕被发现那种，果然就被发现了。
1: 他肯定老天安了监控在我们看到我们就是
0: 有一个天眼是吧？啊。确实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南昌地铁啊，这一次做的这件事儿也很棒啊。他们在20多个站点啊，摆鱼块灯箱上呢，同步点亮了这些非常暖心的文案，发起了“爱你老矣”啊这样的一个城市暖心的活动。他们说呢，这个地铁其实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城市温情和连接人心的一个载体。
1: 而为什么这些标语能火呢？第一，它就是反焦虑，懂打工人。现在大家的压力太大了，需要的并不是你要加油你要努力的逼迫，而是没关系慢慢来你已经很棒了的安慰。第二呢，就是温柔有温度，不是冰冷冷的文字，而是像朋友一样在耳边轻声说话，治愈又暖心。第三呢，就是年轻有创意，用网感用幽默用共情打破刻板的印象，让公共空间变得更有温度。
0: 是的，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有见到过或者是看到过哪些有趣的标语吗？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互动。今天和大家来聊聊你有看过哪些有趣的标语，特别是那些你觉得很有意思很搞笑随手拍下来的，都可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8:27，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比我想象中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要小很多的。我们看到从现在在702路快速路的方向，无论下川通道您是往我们的这些大桥方向呢，亦或者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目前车辆的排印情况其实都已经是减轻了不少的。并且如果您在此刻是往下川通道往我们的这些大桥方向行驶时呢，您可以看到车辆的 排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并且呢大家不管是辅路还是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都在拉链式的行驶，行车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另一个对向车道上，从新林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在东山大道与新林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但是呢在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依然是在有序的通过，并且呢不管您是要下到辅道下到辅路，还是在我们的主路上行驶往我们的体育场路行驶时呢，都还是通行效率比较高。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我们说到比较有排行情况的体育场路，此刻在体育场路从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的绿楼路这一段呢，通行情况已经是比较好了，并且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也是比较低。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刚才还比较排行情况比较明显的城东大道，城东大道上此刻从城东大道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方向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方向，此刻车辆的队尾依旧是在港城路的路口出口处，此刻在城东大道上港城路到港澳路这一小段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的，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大。同时呢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如果是往运河大院方向呢，此刻还需要经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也请耐心等待。而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口，如果您在宜林大道上，宜林大道往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往西岭区方向行驶时呢，您可以看到的是在石马横路到我们的江海路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呢您如果一直开到我们的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呢，在医院门口由于现在门诊的人数可能比较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同时呢一定要小心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把目光看到过江方面，此刻无论您是在宜林长江大桥上，亦或者是在赤喜长江大桥上，您在这两条大桥上过江呢，此刻车流量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小的，排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您现在是在二医院的门口，无论您是在西宁一路往我们的沿江方向，还是往我们的CBD 方向呢，此刻在这一小段上，也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这一小段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的。如果说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要送家人送朋友们门诊之后再去上班呢，请您在这条路上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 CBE 方向呢，您大概还要需要经过在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也就是西宁一路与珍珠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 CBD 方向，您还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再来看到我们刚才听众朋友们说到的华翔的门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肿瘤医院方向行驶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密度依旧是比较大的，车辆的队尾排到了我们的云体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小心慢行。在这条路上您可以看到的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一定要保持耐心哦。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依旧会为您分享我们的路况内容。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 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天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

0: 和大家聊到的啊，是一些有趣的标语。但是刚刚我们的听友有发来一张照片啊，我刚刚也是想了很长时间没想明白这个标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一个琴行的标语，他说看一次就要笑一次啊。我看看给大家念一念啊，这个标语是什么，说我每天花40个小时练琴，人们却用天才两个字淹没我的努力啊，括弧是共勉。然后他说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啊，毕竟我们每天只有24个小时，难道天才一天有40个小时？可能我不是天才，我也不太懂啊。
1: 我没有听懂，我不敢评价。
0: 不敢随意评价是吧？
1: 有什么玄机呢？
0: 他就是我就估计琴行的意思啊，可能用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就是你看每天花40个小时的时间去练琴，但是你想一个人一天只有24个小时啊，其实他可能需要用这种方法来首先吸引你的注意，说哎，40个小时他是不是写错了，再仔细一看说人们却用天才两个字淹没我的努力，其实就是想要用这种夸张的手法来表达，如果说你想要成为一个弹琴弹得很好的小朋友或者是这个一个学生的话呢，就一定要努力的多花时间去练琴，我估计是这个意思啊。我猜测，我也不懂啊，琴行你是什么意思，你帮我解答一下。所以你看，如果说这样的一些有争议的标语就很容易吸引你的注意，你看到这个40个小时你就会忍不住想看一眼，说哎，不是24小时吗，你看就会被大家记住，可能也是他的一种宣传手段吧。
1: 那我今天一整天我都会想为什么是40个小时。
0: 对啊，
1: 他是48个小时也好，24个小时也好，但是他为什么就是40个小时呢？
0: 你看你就被他吸引住了，这就是有一些标语，甚至是我们可能说有一些广告标语的一些作用，就是这样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聊到了这个标语啊，其实是有趣的标语呢，也是不局限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些，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小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比如说可能你在小区楼道里看到的一句啊，随手关灯，节约用电，温暖你我，这样的这个温馨提示啊，简单很直白啊，可能这个学校门口一句慢慢走别着急，安全第一，这样的一些叮嘱还有就是小卖店里的一句啊，今日营业贩卖快乐，这样的招牌，有时候可能不经意一个瞬间你会觉得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1: 是的，甚至在我们办公室的墙上也可能有一句可能有点不切实际的今日搬砖明日暴富的调侃、让忙碌的生活也是多了几分乐趣啊。
0: 哎，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可能公司未来的发展欣欣向荣的一种美好的愿景和向往，对不对？
1: 也是的。
0: 你看刚刚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有人说自己在这个有一些地方有看到说少喝一杯酒多陪一顿饭的这样的标语啊，简单但是确实也能够踩中很多打工人的这种心声啊，也有公园就是那种经常性的标语，你会看到别踩我，我也会疼哦，这种拟人化的啊，让小朋友们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哇，这小花小草真的太可爱了，我要好好的爱护它。
1: 是的，还有人说自己公司的茶水间里贴着多喝水少生气摸鱼也要有底气的标语，每天看到都能笑一笑呢，工作压力其实也少了很多。
0: 哎，对，我觉得这样的公司真的还是挺有趣的啊。
1: 是的，
0: 至少我觉得老板一定是一个很开明很开放的人，
1: 肯定是很温柔的人。
0: 其实这个标语从来都不是一个冰冷的文字，它可能更像是一种沟通或者是一种陪伴，一种守护，或者是有时候你看到之后能够给到你力量，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有时候文字字还有语言的一种力量啊。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有趣的标语，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不必一直匆匆赶路，不妨放慢脚步，多留意身边的小细节，多感受生活的小美好。而那些藏在角落里的标语，那些不经意看到的文字，或许就能够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力量，或许就能让你找回对生活的热爱。
0: 还有这个何五爷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标语是店小利薄概不赊账啊，一些小卖店可能会存在一些邻里之间有赊账的情况啊，他直接贴出这条标语啊，还有很多一些有趣的标语，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发送过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的本地要闻。5月4号，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湖北共有4名中职生光荣上榜，宜昌占据两席。
0: 5月4号上午，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三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金门金龙全队的比赛呢，在金门市生态运动公园体育场打响。经过90分钟的鏖战，宜昌东阳光队以2-0战胜了金门的金龙全队。来自省内外的2.5万多名球迷共同见证了宜昌东阳光队的首个客场获胜的荣耀时刻。
1: 5月5号上午，宜昌一中小星球文创社与书法社的学生将义卖活动募集到的500元爱心资金捐献给胜利四路爱心面馆的老板吴启春，用于请环卫工人们吃早饭。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比增长了15.10%，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了16.40%。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增幅达53%，跻身全国前十。
1: 今年五一假期，宜昌三峡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历年来的同期记录。五月一号至五号，三峡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185人次，航班25架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5.4%、47.1%，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
0: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宜昌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呢是达到了127.6万人次，整体客运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
1: 5月4号，东阳光药发布公告，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美国 FDA 批准上市，成为第四款在美上市的肝精胰岛素产品，也是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
0: 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组省内消息。近日，中国车谷低空经济产业园由武汉迅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V1000 货运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缓缓升空，顺利完成了持续性旋翼模态试飞测试。这款飞行器搭载了由东风汽车提供的马赫动力发动机，标志着车谷造低空飞行器在核心技术自主化上迈出关键一步。
1: 日前，商务部网站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武汉市实验室在列。
0: 三月底至今，湖北口岸已新增13条国际地区航线，全省空港口岸客货运的国际地区航线是达到了96条，连通28个国家和地区。
1: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小龙虾作为入夏聚餐的宠儿，在五一期间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
0: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这一时间段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其实都是在逐渐的转好当中啊。像是上一个时间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西陵一路上，特别是在从珍珠路到这个环城北路这一段啊，双向的流量呢，目前其实已经是趋于缓解了。特别是刚刚说到往珍珠路这边大排长队的情况，也已经是没有了。其次呢，西陵一路快速路上虽然进入下穿通道呢还是车流量有点大，但是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不至于形成滞留，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包括在过江通道的选择上，无论此刻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上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目前的整体通行呢也都是恢复正常了。以及在城东大道上呢，经由巴中要上行往北苑桥这个方向的整体经过到东山花园门前、巴中门前，包括在北苑桥门前的通行也都是一路畅通。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

0: 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随时随地跟我们留言。包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不要忘了，你看过哪些有趣的标语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文旅界的顶流，那些让一座城市瞬间出圈，让无数人想说走就走的文旅标语。人民日报专门发文点赞，出圈的文旅标语背后是对游客需求的深入洞察，对文旅产品的精准定位。近几年来啊，我们的文旅标语也彻底告别了高大上听不懂，变得接地气，有记忆点，有氛围感，一句话就能成为城市名片，成为流量密码。
0: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可能大家也都是在这个出行出游的路上，有去到外地的一些城市啊和地方，也有看到一些他们有趣的标语，或者是在之前有听到过他们一些有趣的宣传语啊。比如说河北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河北啊，我之前其实就有听到过啊。周末到河北，它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轻量化短途游，它戳中了年轻人啊，想旅行没时间没精力的痛点。这种就听起来就是很有松弛感，会觉得啊，周末出发就好了，非常方便啊，也不用去人挤人，也不用说一定得是一个什么节假日才能够啊出去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就可以到河北了。
1: 比如说还有我们的云南，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其实听着就有点诗意浪漫，有画面感，让人想起以前那个看的小说，就是云边有个小卖部，就是让人想到蓝天白云，苍山洱海，慢节奏的生活，不用多说就能勾起所有人对诗意栖居的向往。
0: 就把他还把云南就是比拟成一种生活方式，你会觉得好像去那儿了，
1: 对，
0: 就能够享受到这种慢节奏，比较惬意啊。
1: 因为云南这个名字它本身就已经很有诗意了，所以让人在脑海中
0: 彩云之南嘛，
1: 彩云之南。对，
0: 还有山东啊，山东可能大家听起来一说到这个城市，你就会觉得好客山东啊，一个词儿简单直白有温度啊，但是确实它也是有浓浓的这个热情在。你看好客山东，你就去了那儿之后，哎，是不是服务很好啊，体验感很好啊，啊，对吧？让游客会觉得你去山东就像去走亲戚一样，哎，觉得又放心又舒适啊，就是你还没去之前就会让你有一种亲近感哈。
1: 对，而且这些标语呢，他们没有复杂的文字，也没有华丽的修辞，却能用一句话来抓住人心，核心其实就是懂游客，贴需求，有特色。以前我们的文旅标语往往是追求大气，结果是晦涩难懂，记不住。现在的标语呢，追求走心，简单好记，有情绪，让人一听就想出发。
0: 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河北的这个宣传标语，它就是精准的抓住了包括周末游、周边游这样的趋势。可能大家工作确实都挺忙的啊，想要长途旅行，还需要你好好的计划，好好的规划。你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前几年不是都很火吗？这么近啊，直接解决了距离远的焦虑，那么美，就给旅游有了一个理由，包括周末到河北，明确给你一个行动的指令啊，完美的击中了它的痛点哈。
1: 是的。所以说文旅标语的出现也反映了咱们文旅市场的新变化，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从观光旅游到情感共鸣，游客呢不再只是看风景，更重看体验、感受、情绪价值。
0: 是的，包括还有我们在这个交通宣传当中啊，经常和大家说到的，我们经常可能你说到交通宣传，你会想到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对，
0: 你会想到一些法律法规，你会觉得它很冰冷啊，或者是你会觉得晦涩难懂，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好记，或者你也会觉得好像啊，说来说去就这么几句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一盔一带啊，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但是其实现在交警叔叔，你会发现他们好像也都变成了段子手，用一种花式的方式吧，把交通安全说的又搞笑又好记啊。你会发现在我们宜昌的这个道路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一些电子显示屏上有一些标语，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比如说，不系安全带一点都不帅。你看它和那种我们常说的一盔一带、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相比的话，这句话是不是会莫名的戳中你的笑点啊？
1: 还有在荆州我们看到的就是蓝莓、草莓、蔓越莓，戴上头盔听见没？
0: 你看这就是很押韵的一句话啊。说到这个开车不喝酒，就是说到了你醉车醉，世界摇摇欲坠，你睡车睡，幸福支离破碎。你看很真实 啊。嗯，有时候这个喝了酒之后，如果说你开车一旦发生事故，它是对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毁灭性的这种灾害啊。所以说你看，他不是直接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而是用了一种很有趣的这种段子的方式啊。嗯，还有看到外地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就比如说喝得醉醉，撞得碎碎，嗯，也压上了啊。还是双压呢，
1: 但是可能有一点点
0: 就是你听起来觉得挺有意思，但是你想想真的就是很有道理啊。
1: 想想 真的好疼哦。
0: 嗯，就是觉得好像确实是挺有道理的。
1: 是的，
0: 而且说的也很直白。
1: 嗯，
0: 还有一句话叫做超快的速度，超快的一生。
1: 嗯，
0: 回味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说的很有道理？有时候真的就是事故就发生在那么一瞬间，而且因为超速引发的这个事故，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是你不能够承担或者是你无法去承受的。所以这些交通标语它可能把我们熟悉的，比如说还有把这个水果，
1: 对，
0: 哎，得给写进去的，
1: 给融入进去了。
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1: 嗯，都还是都就是有的是不是一方面是押韵，一方面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荆州的草莓、蓝莓、蔓越莓，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浙江的桃子、橙子、车厘子，其实它都是他们的这些地方产物啊。
0: 哎，还有把珍珠奶茶写进去的
1: 啊，
0: 珍珠奶茶波波杯，不戴头盔伤杯杯。你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统的一些安全宣传有时候觉得太生硬了，
1: 对，
0: 大家不容易记住啊。但是就是你现在用这种看得见啊，容易懂或者记得住的方式呢，可能轻松一笑之间，你就会把安全知识植入到心中，而且从被动接受变成这种主动的传播。你看，你看到这个有趣的标语，是不是会主动的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或者是随手拍下来发在朋友圈里？这就从这种，你就从这个接收者变成了一个传播者了。
1: 嗯，所以说我们的安全从来不是严肃的束缚，而是温暖的守护。用幽默的方式提醒安全呢，既不招人烦，又能入脑入心，这才是最高级的宣传。
0: 嗯，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的标语啊，不管你是景区的标语、地铁的暖心标语，还是我们交通安全宣传的标语，甚至它是一个城市的宣传语啊，还是这种日常的小提示，我觉得可能第一个现在大家都不爱看那种说教的啊，都是要和你产生共情的啊，懂情绪这个是第一步。之所以他们能火，你会觉得他是懂我的啊，他是懂我可能登山人的痛苦的，我爬到半山腰我就是累了啊，啊，他是懂我的，可能周末我就是想要一个轻松的旅游，他是懂我的，我就是喜欢这种搞笑的交通安全宣传标语，懂你的感受啊，这种共情可能是最能够打动人的力量吧。
1: 是的，而且区别于像现在有一些房地产企业他们的标语呢，我们的这些宣传的标语，他们都更加的简单直白、接地气、好记忆，没有复杂的公式，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就比如说，爬不动了吧？那么美，这么近，到河北。不系安全带一点都不帅，其实他们都是大白话，朗朗上口，容易传播，甚至呢能变成口头禅、网络热梗。
0: 嗯，是的。所以有时候标语啊，它不仅是一行文字，它可能是一座城市的态度，可能是一个机构的温暖，或者是它是一种生活的趣味吧。所以今天在这个假期之后上班的第一天，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有趣的标语，也能够希望缓解一下你上班的这种焦虑啊。可能经过一个假期之后还需要调整一下啊，无论是你的作息需要调整，还是你的心态调整，还是你的这个饮食啊，都需要调整。而且立夏之后啊，咱们的这饮食确实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夏天要来了，咱们天千万不要贪凉、贪冷、贪冰啊。今天的宣传标语还有这些有趣的标语都和大家聊到这里了。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陪伴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乐趣吧，或者是给你带来一些治愈的力量。那有在生活当中或者在路上遇到了哪些有趣的标语，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说一说、念一念、看一看，可能就能收获一件的好心情，
1: 生活的压力就能小很多了。
0: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鸿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精彩活动刷屏，创新业态吸睛，宜昌五一入境游增幅跻身全国前十；宜昌启动电影家消费试点，一张票根串联融合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出游，滨江驻戏台欢乐度长假；宜昌五一交通客流127.6万人次，近郊短途游、周边亲子游自驾热度高；体育外卖走红网络，贴心服务的背后安全风险不能忽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在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黄建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高标准推进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为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4: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通过集中举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滨江片区成为热门打卡地。黄建雄一行先后走进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和滨江公园，深入街巷里弄，仔细查看交通状况、历史文化传承、商业业态植入等情况，分析各街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并与前来打卡的市民交流，听取大家对片区改造升级的意见和建议，要求西林区和相关部门常态化举办高品质的特色文旅活动，切实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旺起来。黄建雄指出，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要准确把握宜昌的城市定位，把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工作谋划的逻辑起点，突出国际、时尚、现代，积极借鉴全国各地的经验做法，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推动旅游、消费、交通、环境品质升级，提升滨江片区对国际、国内游客的吸引力。要坚持统筹谋划、科学规划布局，统筹好交通组织和空间布局，核心区和周边片区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单一地块和整体平衡，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推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三大街区协同联动，实现连片发展整体提升。要突出主题特色，完善功能业态，立足街区区位特点，统筹考虑本地市民民生需求和外地游客消费需求，精准优化空间，合理配置服务设施，注重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在彰显街区特色风貌中留存城市记忆，更续城市文脉，立足自身特色，构建多元商业业态，引导各街区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强化首店招引、消费场景创新，打造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高品质滨江文旅消费带。要坚持高位统筹，加强各方协同，把准商业逻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一体推进规划、建设、运营各项工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陈鸿辉指出，要坚持一体化谋划推进，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打造贯通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的滨江时尚主轴，辐射带动片区街巷升级。要注重市场化运营管理，加强与旅行社的联动，拓展客源市场， 要强化创新型，策划引流，常态化举办系列街头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打造沉浸式演绎、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消费场景。西林区和各相关单位要扛牢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实效。市领导张立新、习晴、刘传刚、上官府令、秦阳波、李长青参加调研。
0: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旅游市场。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5.10%，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6.40%。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增幅达53%，跻身全国前10。这个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主题活动引爆城区，秉承滨江加文旅加潮流加人文的融合发展理念，12大特色场景、100余场活动沿江铺开，镇江阁楼体灯光秀、二马路咖啡嘉年华、天然塔夜未央等多个活动出圈，吸引超200万人次参与，全网曝光量达到1.2亿次。赛事活动同样丰富，5月1号。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开幕，17个市州代表团5000名青少年意气风发地来宜参赛。5月4号，楚超宜昌队金门2-0取得客场首胜，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热度、活力与凝聚力。今年五一，宜昌文旅热度全线飙升，三峡大坝、清江画廊等景区入园游客连续2天达到最大承载量。面对汹涌客流，全市37家公共体育场馆、560个停车场的44924个泊位全部免费开放。文旅部门实时发布出行提示和拥堵预警，各大景区也纷纷上应招。三峡大坝旅游区启用单兵扫码仪快速查验车辆，避免拥堵。三峡大瀑布延长售票时间，两坝一峡游船升级智慧服务等，以保障游览体验。我市还加强监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督导检查，市文旅局落实重点景区包保责任，县级领导全覆盖巡查重点景区场馆，确保市场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投诉。市文旅局还对投诉举报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警醒从业者以诚心赢回游客信任，用服务擦亮宜昌招牌。

0: 5月4号下午 ,2026 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即第四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愉悦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电影加美食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让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了更多消费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1: 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积极探索电影消费与本土特色资源的深度联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及六大精品旅游线路，公布了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并有4家餐饮品牌首店集中亮相。
2: 今天活动的最大亮点是电影加美食的深度融合，我们致力于通过政策加场景加活动协同发力，让观影更便宜，购物更优惠，吃得更尽兴，玩得更痛快。
1: 在观影惠民方面，宜昌市县两级工会今年将分4批次发放总额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已组织13场职工专属特惠观影包场活动，职工通过宜工会微信小程序可以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等活动。5月4号到5号，全省还同步上线了惠影湖北乐享生活电影优惠券活动。
3: 宜昌整个的那个电影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像《德贤景致》啊，《山楂树之恋》都是在宜昌拍的。这一次呢，电影还有消费结合起来，宜昌的肥鱼牵头一起走出了群儿，然后呢，也给我们普通的市民，然后有更多很好的一些优惠啊。
1: 活动当天，电影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揭牌，目前平台已有300余家商户入驻。今后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领取优惠，即可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购物、景区门票等多重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票根多重优惠，串起消费链条。
0: 在假期里，我市依托长江滨江生态岸线，在大南门、镇江阁、双亭广场等核心点位打造沉浸式实景文旅展演，以江为幕，以城为台，将国风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江风夜色中尽享长假的惬意与欢乐。
4: 长江蜿蜒穿城而过，五一假期的宜昌滨江岸线变身开放式文旅展演空间，多个特色点位活动轮番上线，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假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在大南门片区，以古城楼为实景打造的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剧场格外吸睛。景区依托古城楼实景，推出三国风云、昭君出城、三苏吟诗三大主题演出，搭配水舞秀、花瓣雨等特效，融入古装演员巡游、现场互动对诗等趣味环节，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去看很多话剧啊，就是它有古城墙的话，它比我们在剧院里面看到的像场景的布置会更壮观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是人流特别的大啊，大家在一起氛围感也会更好，
6: 非常有意义。对于孩子来说，今天他看到了昭君，看到了关羽，在他们心中可能就是更具象化一些，可能他的印象更深刻。
4: 一部双亭广场滨江沉浸式舞台同样热闹非凡，五一假期这里每天推出不同主题的公益展演，经典戏剧婉转悠扬，国风霓裳秀尽显雅致，潮流音乐活力满满，将长江岸线的夜色装点得格外动人，
7: 非常亮眼，这灯光还有效果还有咱们的整体的布局都非常的和谐，我感觉说实话不虚此行。
4: 镇江阁是宜昌滨江地标，江上千年楼体光影秀在这里精彩亮相，演出以整座古阁为天然幕布，运用激光光影技术演绎楼醒千年、佳人倩影、江共生息、城展风华四大篇章，光影流转间定格古今交融的绝美画面。
7: 镇江阁作为这个幕布还是很有这个视觉上的效果，沿着江边走，能边走边看演出，能体验一下这个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昨天从河南平顶山那个专门驾车来到宜昌，看看三峡大坝，然后来到

0: 到这个镇江阁，然后感受一下这里宜昌的浓厚的氛围，感觉这个五一过得非常有价值，幸福感满满的。
1: 从大南门的国风实景剧场，到双亭广场的主题公益展演，再到镇江阁的古韵文化展示，宜昌以滨江岸线为画卷，把文化演出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沉浸式、互动式、普惠式的文旅活动，既展现出滨江城市的生态之美、文化之韵，也释放出城市消费活力，让八方来客在山水宜昌遇见诗意与烟火。
2: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宜昌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达到 127.6万人次，整体客流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据了解，受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长途自驾出行略有放缓，近郊短途游、周边亲子游自驾热度高。全市38个高速收费站累计通行车辆122.1万车次，同比下降4.1%，日均车流量24.4万车次，为日常平峰时段的153.8%。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2: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来到新闻深一度。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体育外卖，简单说呢，就是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了一对一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老人提供增肌、力量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家中客厅、小区的楼下或者公园广场，就能够就近带老人开展健身训练。但是也有部分网友发出了疑问，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健身行业加速闯入银发蓝海，贴心服务的背后，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呢？这一新兴业态又该如何划定资质门槛，加强规范引导，守住安全底线？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5: 我们是专业人士，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师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4: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6: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5: 70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6: 那都没，
5: 上楼梯、
6: 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5: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4: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到400多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5: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4: 营销人员一再强调，安全是第一位的， 而且会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一定评估，但对于教练的资质，提到最多的主要是上门教练都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
5: 包括他是哪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

0: 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1: 找人的话就是叫，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叫一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0: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2: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0: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2: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3: 体育外卖这种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为老人开辟了就近就地的运动指导新场景。不过呢，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风险防控不足等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该怎样的加强规范引导，让老年人安全科学健身，切实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娄志坤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型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4: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0: 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教授刘梅英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
5: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0: 刘梅英认为，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5: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受到侵犯而损害了健康。
0: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对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健身教练应该明确资质要求，并做一些行业指引，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
6: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7: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7: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朝中社24号，
7: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精装栏目，
7: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3: 进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五百一十五

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的态势。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了解到，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结合宿鼠作物分布模型模拟，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宿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该成果5月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款的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有核问题的立场上消极的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政府3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7号的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以速度快、亮流星多、余迹持久而著称。该流星雨活跃期在每年的4月底至5月底，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健康贴士，立夏之后呢，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医科主任医师董国菊介绍说，立夏之后人体阳气外浮，心火易盛，春季呢只需夜卧早起，立夏则还需午间小憩以养护心气，使其免受暑热所伤，同时呢兼顾益气养阴，但需要注意夜卧最晚呢不要超过23点，午时午睡15分钟至30分钟即可。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2: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啊，也是一位资深的，都不能说是旅游爱好者了，资深的职业旅行家。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谭老师，对着我们的麦克风得特别近啊，离得特别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我是文化行者、世界遗产导师、环球旅行家。
10: 哎，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要和大家一起看花，去花海。另外呢，我们也延伸了一下我们的主题，既然现在花开了，那肯定这个树也渐渐绿了，那整个长江南北现在是一片春色。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这个确立一个非常这个细致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全国的植物园。
11: 中国植物园挺多的，然后呢

0: 拍拍脑袋说大概200多座吧，因为有多有增有减，200多座是一个起步，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
1: 嗯，
0: 而且呢，对于我来说呢，我是一个文化行者。文化行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看画哈，你看它好，你得临摹，亲自下手临摹
1: 啊，对 对
0: 这样才行。然后呢，潜水，你看那鱼好，你自己下去背着氧气瓶下去潜水
1: 感受一下
0: 啊。然后你喜欢陶瓷，你得去拉坯。
1: 嗯，
0: 那植物园对于我来说，说它是博物馆里的一个重要分类，它是活体植物的博物馆，它就是这么定位的。
1: 对，
0: 所以呢，去植物园是一个我，后来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分类了，
1: 就是旅行的方向了
0: 啊。
1: 有的时候专门去为了某个城市的动物园，得有什么动物园，植物园，
0: 植物园，以这个植物园为排名，比如说去前三位啊，比如说去上海，上海的知识点太多了。
1: 对，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太原、上海。这个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这个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对稿，我就一直在问我们的谭老师为什么会选这四个植物园。我们今天会按顺序说，规模的大小呢倒在其次，因为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西双版纳植物园应该是规模非常非常的大，按占地面积讲是全国最大。另外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哈，全国占地面积算第二大的是厦门植物园，然后再往下数，第三是华南植物园，一个是在福建，另外一个是在广东，然后呢，在云南的这个西双版纳植物园应该是非常规模非常巨大。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植物园呢，是来自太原。这个谭老师在跟我对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刚知道太原有植物园的时候，这个谭老师也非常的惊讶，他认为那个地方的那个
0: 气候，
1: 所谓的气候啊，就是干湿程度啊，对于一个植物园来讲，好像谁都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会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植物园。后来您也去了是吧？
0: 对，然后呢，因为太原你到山西去看文物去，看石窟去，看壁画去，你都到山西就对了嘛。然后那怎么的会想到去山西去太原看个植物园呢？
1: 对呀、
0: 是因为我后来有一个认知体系了，就是看博物馆，博物馆一共分12类。那个看植物类呢是属于第二类。那么我国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是我国很大，面积很大，这是第一点。面积大了，跨越好多个气候带。
1: 对。
0: 所以呢，气候带里有好多植物，尤其是典型植物，那个典型植物，你除了中国这种，咱们一般的听众都能说出几种来。
1: 对
0: 啊，什么水杉、银杏啊，这都是结宜植物。这个，所以呢，你搞个植物园出来，那就有看点了嘛。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改革开放。
1: 嗯，
0: 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所以呢，这国家那么大，物种那么多。那个植物这么丰富，你办出大植物园来，你跟国外做比较，有的国家的国外 很小，这个他这个弄出植物来，它没有那么多。另外呢，国家可能发展的比较早，盖植物园呢盖的比较早，它小，
1: 规模没那么大，
0: 规模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大概是新世纪以来吧，盖了一批巨大的植物园。这植物园啊，不见得是以面积大为标准，而是里边的硬件，就是看里头有多大的温室，温室是要花钱的，因为温室它进温室了以后冬暖夏凉，所以你要是冬天进温室，那温室里那植物，你想都热带植物啊，进去以后你外头穿羽绒服啊，进去以后那汗就往外喷，但是夏天进温室就特凉快，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这都是硬特点嘛，另外呢，植物园的门票啊，一般都是很亲民
1: 的
0: 啊，对。所以呢，它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支撑。所以呢，在这种前景条件下呢，我国建立起这些植物园，就专门挑那个植物园里的那个门票最贵的去，你就对了啊。因为植物园的门票，我跟大家说啊，植物园门票最贵的大概60块。
1: 啊，就封顶了
0: 啊，
1: 就这么贵
0: 了。这60块的门票，你就想想，你去过，比如说去那个 5块10块的植物园，因为植物园跟花园不一样。
1: 这个我们没有说5块10块的植物园不好啊，
0: 对，
1: 我们只是说从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它是另外一个 level 啊。
0: 对对，它是不同的维度或者不同的、对
1: 对对。
0: 然后呢，植物园和花园不一样，植物园呢是接近于每棵植物都有一标签。
1: 嗯，
0: 然后标签上都有植物分类的，门纲目科属，至少你得说出属和种的名字，拉丁文名字才有的。花园不必，现在比如说有很多花园看花，一大片那个，比如说那个樱花树，它有一个标签就够了。
1: 嗯，
0: 植物园不一样，植物园里头恨不得每个都给你挂上。
1: 嗯，
0: 而且那个植物园里的温室是豪奢的。
1: 嗯，
0: 但它那些物种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1: 对，
0: 所以来的都不容易，
1: 气候条件也不一样。
0: 对对，所以呢，这是这个植物园呢，是我国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所以我旅行了这么多趟，所以现在看植物园，因为植物园可以反复看。
1: 对，
0: 植物园的植物它是分季节的，而且、
1: 没错
0: 啊，所以那个哪个季节，甚至于哪个月到那儿看，不叫镇馆之宝啊，尽管它也属于博物馆，它叫明星植物。
1: 啊，
0: 每个月都有一明星植物，你
1: 对，
0: 那你每个月你来吧，你准保不空手而归。
1: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这个每一个季节都会迎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游客，有的时候呢是研学团啊，有的时候呢那个季节呢可能是正值所谓的旅游淡季，但是呢在这一个大型的规模非常大的植物园当中，这温室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往往是来自不远处的一些游客，本市的游客也有很多。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太原植物园呢，首先对于太原本市的游客就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对于整个山西省的朋友也会越来越熟悉。首先是规模，二一个是这个占地面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量和它建设的周期。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目前占地是2730亩，而且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就正式开放了山西省首个大型的生态植物园。目前园内的这个培育的植物呢，大概粗算一下，不完全统计，有3000种以上。而且呢，植物园 4A 风景区，这也是这一个太原植物园值得一逛的原因。以后我们再去山西，除了要去大同流连忘返，我们到了太原，我们到了省会，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地儿，和大家分享了，来聊聊这个具体的这个太原植物园，您去了之后的感受吧，也是慕名而去。
0: 好，对对对，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是2020年秋天，
1: 嗯，
0: 你想那什么时候？2020年秋天，因为那个刚才说过，我的那个旅行的那个架构，那个知识体系是逐渐形成的。在2020年见到太原植物园，在我的印象中留下了一个叹号。因为我是专门看那个博物馆嘛，去太原山西省博，对吧，出土文物，山西的地底下好多好东西啊，看壁画，因为我还亲手画画嘛，亲手临摹壁画。然后呢就这植物园也该去啊，因为我是秋天去的，十月份去的，这十月份是北半球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我就去个植物园，开始想想，你植物园你能花掉我多长时间，所以我印象中我花个大半天，晚上还能找一其他的什么项目，一天安排2件事就行了。等到那儿一收门票，诶，挺贵的，就感觉是那个顶级门票嘛，刚才大家说的顶级门票，但是挺友好的，那个开放时间就挺晚的， 因为当时啊、哦、天都黑了，我最后拍到夜景啊，
1: 哇
0: 好看啊。
1: 那应该到晚上八点还开。
0: 晚上反正七八点钟了，我拍的是夜景
1: 啊。您也在园内啊？
0: 对，我也在园内。我一是进去以后，就刚才你前面读的这串数字，在于我来说都不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感觉。

0: 那个感觉就是，哎呀，这里头这植物园进去一什么样？进去先有一观光平台，这平台是坐电梯上去的，然后平台那上头呢有一个椭圆形的一屋顶，就屋顶前面呢有一个露天的，也是椭圆形的自动扶梯上去，唰上去有点上南天门那感觉啊，然后等上去以后是个观景平台，这个整个这植物园就在下面，
1: 这个平台有个名，而且现在网红啊，叫星空电梯。
0: 对，星空电梯。然后那个是非常网红的。然后我推荐大家就是最好蹭到最后啊。
1: 你说天黑了以后。
0: 天黑了以后、那个真好看。因为它有温室。它的温室非常大，那个形状也很漂亮，圆形的。这个以前。
1: 有三个
0: 、没错。然后呢它是一个叫温室群。这个温室群呢超过你认知了。
1: 超出我们的认知。
0: 超出认知了。比如说它的明星植物哈，大腹木棉。大肚子木棉，这木棉树我一看这大肚子木棉，这个至少300年。你想这植物园才能建多少年，你来了一棵300年的木棉树，那枝枝叉叉已经很稀疏了。但是底下这肚子那么大，因为木棉树是带刺儿的，
1: 对，
0: 猴子都不能爬上去，带刺儿的。所以呢来这么大一棵少见的，再往下就是它里头有一棵那个橄榄树，油橄榄。
1: 这也是的，这我们前提是我们在太原植物园、啊。
0: 太原植物园。
1: 哎，我们看到了一棵大型的橄榄树。
0: 大型橄榄树。这橄榄树什么样啊，就是跟个大盆景一样。但是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盆景。因为那个橄榄树各个植物园都有啊，有的种在外边嘛，因为那个橄榄树是欧洲的那个物种。所以呢到欧洲那个就是古希腊会有好多那陶罐儿、然后呢什么陶罐儿都装什么的呢，要么是葡萄酒，要么是橄榄油，因为人有橄榄油嘛。而且呢到现在到欧洲北非吃早餐去，咱们认为吃几种橄榄，因为橄榄都是腌制的。我在希腊吃的最过分的一顿早餐是它有12种腌制的橄榄。
1: 就是各种
0: 口味、各种颜色，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下就爱上它了；有我极其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个在别地儿都没有嘛，所以橄榄对于地中海沿岸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特别重要的一物种，
1: 比较常见，规模也比较大。
0: 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是吧？
1: 对对对。但是给搬到了太原植物园。
0: 橄榄树有多少年呢？那棵橄榄树有1000年。人家就买了一棵橄榄树，1000年的橄榄树。你想想咱们这植物园里说橄榄树，你买一树苗就行了啊。你买棵大树不行吗？然后人家就买一棵1000年的橄榄树。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只是开了个头啊。所以它里头那猴面包树在别地儿都见到的，比如说酒杯口粗、茶杯口粗、碗口粗。人家买了5棵直径20公分粗的那个猴面包树。这以前没见过这个这么粗的，结果拿过来一看标签儿，厉害了。更厉害的是在这座植物园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科普馆，有一座巨大的昆虫馆、因为昆虫和花有关系嘛，
1: 对，
0: 有一座巨大的美术馆。
1: 嗯，
0: 就是那个资料上都不能写，都来不及写的，所以我进去一看、不行，这地儿一天拿不下的。第二天接着来。然后来完了以后就依依惜别了，回去以后觉得
1: 依依惜别
0: 这不行，这
1: 还是不够
0: 啊！一共去了3天，
1: 第3天的晚上是、您拍到那星空天梯，
0: 我不是每天晚上啊，我一直每
1: 天、你每天都到天黑，
0: 每天都到天黑，因为你我的所有的旅行都是一个人嘛，你喜欢你就喜欢到头吧，你就用你的认知来表示对他的欣赏。所以呢，他那个地方是原来是个矿区。所以呢它有地儿，那个盖这些那个温室，然后眼前还一片湖、湖里全是锦鲤。所以呢你想想在这个星光这平台上往下一看，一片壮丽的山水。
1: 对。
0: 所以这地儿呢离太原坐公交大概1小时，但是花时间您可别那个就是敷衍自己，我是没敷衍自己。
1: 3天的时间。
0: 所以是3天时间。
1: 大概有1-2天的时间也逛不全，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0: 太原博物馆就是无论从植物园无论从这个外观还是从进到内部发现它的这个结构复杂规模宏大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一个春天有空可以去参观一下的地方。而且呢据谭老师反映说如果想细看哈像谭老师这样的这个细部的观察的话有可能要个两三天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网红提示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外馆的夜色比较感兴趣可以停留到天黑。
1: 一直到关门吧一直到关门吧。
0: 这个时候才能够拍到我们在这个某音啊某小书上看到的那一些非常浪漫的这个一些景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

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

0: 第九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五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地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

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九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生，单曲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我喝咖啡是最提神的呢？有研究数据显示，午睡前喝咖啡是最提神的，午睡10到20分钟的效果最佳。超过这个时间呢，人体进入深度睡眠，醒来身体就会觉得没有睡够，反而疲惫。而喝咖啡之后，咖啡因从被吸收到起作用大概是需要20分钟，正好符合午睡的最佳时间。所以如果你也有上班日喝咖啡的习惯，试试看午睡前喝一杯会不会特别提神。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信哲《花期未了》。

是许常德老师作词，在2011年发行的《花季未了》。下一位要听到的是加拿大女歌手夏尼尔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 You are still the one， 你仍然是我的唯一。而夏尼尔也因为这个歌拿到了最佳乡村女歌手的奖杯。至于这个歌的灵感呢，据外媒记者采访时报道说，是因为她和丈夫在一起，因为年龄差距较大，引起过一段时间网友的舆论，后来干脆和爱人一起写了这首歌，来表达对于这一份感情的真诚，并取名为 You are still the one， 你是我的唯一。来听听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好妹妹的歌呢，我觉得任何心情听都OK， 雀跃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或者说在对任何事情都无感的时候，你都可以在他的歌中听出不同的视觉效果。比如说前一阵子，很有意思的是，我去参加闺蜜男友为他精心准备的求婚仪式，我闺蜜开着车载着我，我们骗他去某公园聚餐，然后大家心情都非常愉悦。当时电台正好在播这首歌，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你说是的，我们大合唱，然后我看着那个 傻姑娘还在一边跟我开玩笑一边唱歌，然后我脑补的画面却是她被求婚感动的痛哭流涕的样子，也是非常的美好。当然这首歌原本说的是离别，但被好妹妹诠释出另外一种涣散的美好。有些歌曲啊，真的是要看听歌人的心情，不同时期听出来都是不同味道。下一位继续来听周慧，不想让你知道。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是来自李浩亮的《健忘症》。健忘呢，要看你怎么样去定论。单从感情上出发的话，那些前一天的烦恼第二天就会忘记的人，通常都过得很好，容易活成没心没肺开心的状态。有时候觉得这种状态也挺好的，或者说其实也不是你真的忘记了某件事情，而是很多时候你愿意去消化它，不去计较，不去钻牛角尖，不去和自己过不去，慢慢你就养成了一种对万事万物都可以包容的修养。这种健忘症我觉得可以。今天就来听听李浩亮的这首歌吧，就叫做《健忘症》。
1: 想不起来的就别提醒我，看回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庾澄庆的春泥。似乎很多人印象当中庾澄庆就是那个摇滚顽童的形象，当然除了摇滚，他其实也做了很多温柔的唱片，比如说哈林天堂里面就有很多清新柔和的作品。这首春泥呢是唱片当中最后一首歌，当时他完成 demo 的时候就拿给了索尼唱片的总监听，当下就决定这个歌要作为强力主打。当时庾澄庆呢也没有想用悲伤的腔调来唱，而是淡淡的轻柔的表达，倒是挺颠覆他曾经无厘头的形象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1: 对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明明很爱你》。他们两个人呢，私底下是很好的关系。按照梁静茹的形容来说，品冠可以说得上是她的男闺蜜了。当然，品冠和光良都跟梁静茹合唱过，两个人的声线都属于暖色系男生，所以同等派系，梁静茹跟他们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似乎怎么衔接都很好听。后来又有乐评说了，那些做过和声组合的歌手都很百搭，你看好妹妹乐队也是跟无数人合唱过，他们的和声总是会不抢主唱的戏份，这大概就是和声组合他们的修养吧。来听这首好听的《明明很爱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

会有的带点鼻音的声音，带着一点对世俗不妥协的个性，冷冷缓缓，低调感性，这大概就是许美静最让人深刻的地方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李玟的《刀马旦》。

李玟的《刀马旦》，这个歌是方文山和周杰伦这一对黄金搭档来创作，杰伦也参与了录唱，就是中间有一个很模糊的你很难听懂歌词的 rap， 对，那段就是杰伦来唱。如果熟悉杰伦的唱法应该也是很容易发现吧，本来其实是没有这一段 rap 设计的，只是说录唱到一半杰伦突然觉得中间要加一段 rap， 于是就在录制中间他拿了一张白纸蹲到旁边20分钟之后就写出了 rap。 也正因为如此，在 Coco 的专辑当中可以跨公司合作听到了周杰伦的 rap 和声，好像这种突如其来的即兴发挥对于周杰伦来说也算是日常吧。我是向静，下一位继续来听到的是林忆莲《飞的理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哇，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丹雷。今天的节目呢，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打造算力之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宜昌交警五一宠客再升级；跟着电影游宜昌打卡地图加六大路线发布。而在新政速享当中，您将关注到湖北以旧换新国补扩品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的是超级中学生刷屏，学历贬值了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首先，要闻聚焦来关注到15/5的第一个春天，宜昌打造算力之都。未来五年，算力将成为新智生产力第一引擎，全球算力需求也将进入到指数级的扩张期。15/5的第一个春天，今天走进宜昌，这里有着世界水电之都的美誉，同时地处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几何中心。15/5期间，宜昌呢也将以电力职工加算力调度的协同模式，推动城市从绿电供给者向算力服务者转型，为我国建设自主可控、绿色高效的算力体系书写宜昌大卷。算力看不清摸不着，但它却无处不在。这个像蓝色魔方一样的大家伙叫做硅立方，它正24小时源源不断地生产算力。而算力是什么呢？你发一条朋友圈，它就能帮你推算出表情包；你开车导航，它就能帮你躲开堵车的情况；你刷短视频，它就能够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我们的手机就越聪明，而硅立方它就是一个超级聪明的机房。不停闪烁的淡黄色光点代表着这里125匹算力正源源不断地涌入万家灯火，相当于100万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开始服务。服务器里这种特殊的液体呢，就像给它的电脑洗冷水澡，通过降温，制造算力的能耗可以降低30%。中科曙光宜昌中心的售前工程师马世英说道，相当于把1000个国家标准机架的设备塞入到这个占地不到200平方米的立体机房里，有支持超算的，有支持人工智能计算的，有支持云计算的，将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的算力。而作为全省唯一超算加智算加大数据融合平台，硅立方已经打造成为湖北最高端智算底座。但算力越强就越吃电，而且它还挑食，只爱吃稳定清洁的绿电，这恰恰是宜昌的祖传家底。2025年全国算力设施的平均绿电占比仅为38%，而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要求已提升到80%，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绿电算力的巨大缺口。作为世界级绿电储水池，宜昌的绿电占比超94%，以

全国 0.2% 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 10% 的绿电。十五五期间，一枪仗谋定万亿级奋进目标，实现城市能级全面跨越。瑰丽方已在智算创新方面实现突破，而下一步就是转变思路，打好资源牌。我们要达到20000匹，这种跨越的底气从哪儿来呢？以上是数据局党组成员钟品红说道。2021年建成的三峡东岳庙大数据中心，这是我们的基础。省委提出了汉数一算战略，在应用的层面上将需要激发出来。有基础，有需求，我们可以很快地把算力的规模建起来。宜昌要做全国8大算力节点的传输中继枢纽，可以提升宜昌在长江经济带的枢纽地位。而一栋离三峡大坝直线距离只有3.6公里的建筑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们继续一起了解。这个机房的颜色实在是太鲜艳了，绿色和蓝色里面装的是冷冻液，能够实现内循环制冷的效果，而粉色和黄色里面呢，装的是冷却液，能够实现外循环散热的功能。而我们的整个机房一天的循环用水量是达到了1500吨，能够满足1.1万人一天的饮水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冷却系统，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服务呢？冷却液加大风力的电扇，能够在这里的每一台服务器都冷静的工作。低电价加低维护，能够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拧开龙头就能够使用。一通100%三峡绿电，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已经成为了华中单体规模最大、全国首个大型绿色零碳数据中心，年省电约4200万元。贴着大坝吃绿电，成为了这里做大规模、做低成本、高可靠的绿电算力的底座。运行一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到了市场的爬坡期，客户逐渐覆盖全国互联网的头部企业。三峡长电大数据公司副总经理徐龙说道，绿电直连的两个好处，零碳排放、电力传输的零损耗，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采用三峡水电站 AB 两路南北两个独立的发电机组作为供电电源，绿色电力转化为绿色算力，绿色算力转化为绿色的磁源，时延基础上都在10毫秒以内，能够响应东数西算的要求。据统计，2025年至2028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将以年均 38.9%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谁能掌握低成本高稳定性的绿色算绿电算力，谁就能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训练等核心赛道上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最强大脑加最大规模的双核心驱动，宜昌算力输出已进入到了爆发期，覆盖了政务灾备、还有工业制造、长江大保护、 AI 大模型、民生服务、科研创新六大类的场景，算力服务延伸到了华中和长三角地区。湖北作为国家超算互联网华中唯一中继节点，10毫秒时延不仅能够承接东部的实时算力需求，还能够疏解西部的非实时算力供给。而在省内，宜昌到武汉的时延的仅2.7毫秒的直接链路已全部打通，你眨一下眼睛要100毫秒，2.7毫秒几乎等于零延时。四月初，湖北大数据集团与宜昌大数据集团签下的全省首个汉数一算合作协议，让数据和算力实现同城化。宜昌大数据集团副总经理蓝丽慧说道，这是走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路径，两地还将通过算力调度平台对接互通，实现算力调度统筹，让汉宜算力枢纽真正成为服务全国算力发布、支撑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节点。十五五期间，全国算力年均增速将超35%，算力基础设施总规模将突破3万亿元，是十四五时期的3倍。东部缺算力、西部缺场景的结构性矛盾，让湖北站在缺口与机遇的风口。从送出澎湃电力到送出澎湃算力，这不仅是简单的产业升级，而是一场从能源枢纽到数字枢纽的战略跃升。算力正在成为新时代的水和电，
而宜昌也正在书写一个属于峡江的数字传奇。

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到5月5号的19:48迎来立夏节气。而立夏呢，是24节气的第7个节气，夏季的第1个节气，标志着夏季的开始。春天的结束，立夏的仪式感，立夏称人，你有听说过吗？这是我国多地由来已久的习俗。以前啊，人们会在这天于房梁和树杈之间选起一杆木杆秤，然后依次坐到秤钩上挂着的这个篮筐内，一边称一边讲着吉祥话。称人时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讲究就是秤砣只能向外移，不能向内移，寓意着只增不减，期望健康长寿。据说啊，在这一天称了体重之后呢，就不怕夏热消瘦了。而立夏怎么吃呢？立夏时分，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温热生发之品，比如说像韭菜、香椿等时令蔬菜。另外啊，也可以借鉴夏吃姜的传统养生方法，喝点姜丝陈皮山楂饮，以健脾温阳，化湿和胃。立夏之后呢，一些农作物和果蔬开始逐渐进入到了成熟期，这个时候啊，正是人们尝鲜的好时机。民间有俗语，立夏尝三鲜，三鲜呢也叫做三鲜，新鲜的鲜，但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地域不同，其实啊也各有差异。比如说像蚕豆、黄瓜等地三鲜，还有海丝、石鱼、河豚等水三鲜，也有樱桃、杏子、枇杷等树三鲜。总之啊，就是因季而食，舒服度夏。而立夏怎么睡呢？立夏之后啊，昼长夜短逐渐明显。内经当中记载，阳气静则卧，阴气静则寐。在阴气最盛的子夜和阳气最盛的正午，都是要好好休息的。午睡啊，对防病养生也起着关键作用。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小憩片刻，但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在23点到凌晨1点呢，也是一天当中最黑暗的时辰，阳气呢正在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入睡，就会打乱体内的阴阳气血平衡。因此啊，夏季养阳，切记不要熬夜。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注意捂好肚子，护好双脚，防止晚上的寒气侵袭。

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平稳安全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入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而热门的到达城市呢，主要是由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而各地的铁路部门呢，也是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稳有序的返程。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的 APP 以及网站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呢，将继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手段。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所以请广大旅客朋友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严格按照规定携带随身物品，按照票面的始发终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有人说啊，这个五一确实宜昌太火爆了，处处皆是热闹欢腾的八方游客。驻足在大南门前观看南门有戏沉浸式演出，漫步镇江阁欣赏极致的光影，在天人塔下吹江风听明月。当游客和市民在感慨走哪儿都像在拍大片，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宜昌的时候吗？一场关乎畅通与平安的考验在晨光中悄然拉开帷幕。越是佳节喧嚣季，越是交警坚守时。五一假期，宜昌沿江大道是迎来了超大客流，大南门、镇江阁、滨江公园、双亭广场等文旅演出活动及万达广场周边道路人潮涌动，车水马龙。宜昌公安交警全警上路，值守在各个重要节点及路口，以坚守赴使命，以实干互畅通。当发现车流人流剧增，宜昌公安交警立即响应，加急连夜制作了马路手牌，每条斑马线安排了10余名交警成为人墙。交警们用身体组成一道活动闸门，引导护送游客过马路，他们以路为引，以车为伴，只为让每一位游客在宜昌之旅都能够畅通无阻。而执勤民警筑起的满满安全感的人墙，引导市民有序过马路，这暖心的一幕啊，被网友拍下来上传至了视频平台，引来了广大网友的纷纷点赞。有人说啊，有民警护航，安全感直接拉满，过马路的时候满满的安全感，这谁懂啊。还有人说，这下彻底治愈了我的斑马线焦虑。从波次放行的节奏感到有序引导的安全感，宜昌公安呢将拥而不堵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双亭广场前升腾的烟火气里，在人潮涌动的滨江岸线上，交管部门用精细化管理，让每一份出行的期待都不被辜负。

接下来关注到跟着电影游宜昌打卡地图加六大线路近日发布了。就在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即第四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了。本次活动呢，以愉悦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聚焦光影惠民、消费惠民、美食惠民，创新打造美食加电影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以及跟着电影游宜昌六大精品旅游线路正式发布。六大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了影院、商圈、市集、肥鱼美食地标及文旅景点，让游客意图在手，畅玩宜昌，跟着电影游宜昌。现场呢还发布了经复核的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名单有全聚德、永江宜昌、繁星面馆、阿元来了等4家餐饮美食首店品牌集中亮相带来的首发首秀。而各级工会呢也推出了观影优惠活动，宜昌市县2级工会呢今年将分4批次共同发放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宜昌市县2级工会呢联动开展了13场职工专属特惠的观影包场活动，广大职工呢可以登录宜工会的微信小程序自主报名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活动，以及惠影湖北乐享生活湖北工会电影优惠券活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等湖北工会 APP 会员也可以通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一键领取观影补贴以及优惠，覆盖到了全省各大营业影院。当天电影票根经济联盟平台也正式揭牌上线，并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仪式，目前呢已吸引了300余家商户的入驻。今后市民和游客只需要凭电影票根在我的宜昌客户端就可以领取到优惠券，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折扣、还有购物优惠、景区门票减免等等一些福利。开印喜事、全民肥鱼嘉年华、潮流美食市集、票根互转消费、打卡集章抽奖、露天观影以及经典影片主题曲音乐会等活动也将轮番上演，欢迎市民前往现场来进行参与。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政速享。4月30号，湖北省商务厅发布了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决策部署，提振智能家居消费，提升适老化居家服务水平，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湖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的事宜公告如下。第一个呢是政策的实施时间。2026年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结束，或者是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第二个呢是政策的实施范围。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儿，含智能扫洗地机、智能擦窗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响，还有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含集成灶）、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净水器、呼吸机（含制氧机）等10个品类产品，按照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继续来关注一下补贴的资格申领。消费者可以搜索并登录微信小程序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实名认证，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根据需要来领取相应的补贴资格券。补贴券当日有效，如未核销使用之后呢，可以解绑后再次使用。关于其他事项呢，本公告有关事宜，若国家有最新要求和湖北省有关方案出台，按照最新政策要求执行，也鼓励呢各类经营主体依法依规同步配套开展优惠叠加活动，提升政策的实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快评。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来关注一下4月28号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的本科新专业。这个系关新专业皆是有的放矢，比如说增设了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要求，增设了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则新闻也引发了关注，就是某科技企业邀请中学生参与 AI 项目，有高中生呢干一个月就拿到了1.5万元，被网友称为超级中学生。一边是大学专业加速追赶产业前沿，一边是中学生提前体验职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被提及了，学历教育还有必要吗？这是伪命题，应当被追问的其实是学习与成才的路径如何重塑，才能更好地适应技术革命的浪潮。那位月入1.5万元的年轻人事后坦言，他说钱来得太容易，心智没跟上，后来又没选择攻读人工智能专业。可见啊，一时的技能变现代替不了系统的知识积累。再看教育部新增的那些专业，具身智能、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哪一个不需要长期系统的专业学习呢？与其说是学历贬值了，不如说是学历的价值内涵在变，从拿到一张文凭转向具备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学历这张船票没有作废，但是一片全新的水域。学习依旧能改变命运，只不过学什么、怎么学，要更加适应国家战略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深化产教融合、职普融合，才能让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加的适配。为此，教育部正在推动更新更有颗粒度的调控，比如说完善省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指导性专业清单年度发布机制，推动各省份发布急需专业清单和专业预警清单，为的就是提升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适配既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需求，也是因应 也是因趋势

式的育才规律。跳出教育看全局，变化之所以密集发生，根源就在于中国创新动能的强劲迸发。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排名上升到了全球的第10位，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景，新能源汽车也在加速普及。正是因为产业创新的纵深足够广，技术应用的场景足够丰富，新业态的涌现不断加速，各类人才才有了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而如今，创新驱动发展实实在在地重塑着人才评价的标准、教育变革的方向、人个人成长的路径。当一个国家的创新生态足够磅礴，每一个愿意学习、勇于尝试的人都有机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当然，在各种变化当中，难免会有不适感或者是焦虑感。有的家长啊，会觉得读了大学还不如不读赚得多。有大学生也困惑于专业是否还有价值。这些情绪可以理解，但过分焦虑可能就是大可不必了。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重塑成才的路径，变化之后便是更广阔的天地。与其纠结于学历的形式，不如充实能力的内核；与其被个案裹挟情绪，不如看清大势的方向。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对变化的敏锐，对创新的激情，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都不会被这个时代辜负。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们稍后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孩子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为什么和奇思妙想，他们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问题，可能往往都藏着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有太多的闪光时刻，也许都被我们大人不经意间忽略了。其实孩子缺的一直都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那在宜昌，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我们期待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要去到的是祖国不同的美丽乡村，去看一看风景，去听一听故事，去感受一下地道的风味。其实啊，作家笔下的美丽乡村真的是非常的多元。比如莫言对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就充满了感情，他将自己在家乡的经历也融入到乡土文学中。他说，一个作家无论走多远，飞多高，都离不开家乡，根在故乡，魂在家乡。所以呢，这个记忆也就一直跟随着他，并且成为他小说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而我们说到美丽乡村，之所以会让自家人不管走多远都不忘来时路，让外地人充满好奇，心生向往，大概也是因为乡村不仅有淳朴的情感、自然的风光，还有包罗万象的故事。那这些故事最吸引人的，也给乡村镀上了迷人的色彩。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翻开《潇湘晨报》的创始人龚曙光的散文集，一起来感受质朴如山峰的文字，记录岁月错落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

0: 和人性温情。那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请到的是著名主持人汪涵，为我们朗读这本书中走不出的小镇的节选。
1: 与植根老人年龄相若的是住在桥拱下的叫花子。叫花子云游四方，镇上人并不在意从何而来，以为他也就是游乡串街三五日。直到他在石拱桥底下安营扎寨，没有再走他乡的意思，便默认镇上又多了一位居民。叫花子既不打喜道贺，也不沿街行乞，每日傍晚从乡下归来，自己生火烧饭。叫花子起得早，公鸡打鸣便背着一根带木柄的铁钩，跨一个发黑的竹篓出镇，在十里八里的河岸下田坎边抠乌龟捉王八，钓黑鱼采黄鳝，只要是水里游的鱼鳖虾蟹，没有他抓捕不到的。好多个周六周日的早晨，我跟着叫花子串乡，见识他抓鳖捕鱼的各种奇迹。熹微的晨光里，他能从田坎边一行浅浅的脚印判断是龟还是鳖，在洞里还是出洞觅食了，然后轻而易举地找到洞穴，将铁钩伸进去一掏，便有龟或鳖仓皇出洞，大的捉来丢进竹篓，小的任其逃走。我要去抓，他会拦着说，小的也抓了，明年吃什么，做什么事儿都不可以绝代。晌午走到湖边，叫花子用钩子拨开一丛水草，看见水面上有若隐若现的油花，便认定是黑鱼孵卵的窝子，于是掏出一枚麻绳系着的钓钩，抓一只小青蛙钩上，在水面上轻轻摆动，不一会儿便有一条黑鱼扑上来咬住青蛙，叫花子用劲一提，黑鱼便被钓上岸来。每个窝里都有公母两条黑鱼，叫花子从来只钓一条，说如果两条都钓了，刚孵出来的小黑鱼没大鱼护着，会被青蛙或别的大鱼吃掉。那时节小镇人还不吃鱼鳖，小镇人甚至连鲶鱼、黄辣丁一类的无鳞鱼都不吃，觉得既为鱿鱼，无鳞当属异类。叫花子捉回的鱼鳖之类，大多卖给了食品站，运往大城市出口，食品站打下来的便背回家自食。回到桥拱下，叫花子三下两下将鱼鳖内脏收拾干净，拿出一个黑乎乎的沙罐，在河里舀一罐清水，将龟或鳖放进去，架在石头堆垒的灶上慢炖，不一会儿便香气扑鼻，弥漫一道河岸。孩子们闻着嘴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叫花子，叫花子便说，这东西吃了损阴德呢。孩子们仍是不肯散去，时间久了，叫花子便由了孩子们你一口我一口地喝汤吃肉，自己站在一旁嘿嘿地笑。父亲担心我跟狐狸学妖精，长大了立志当个叫花子，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甚至扔给我一床被子一个碗，让我跟叫花子过去。我背了被子往外走，三天没回家。父亲见激将不起作用，便跑到桥洞子里找了叫花子，不知父亲和叫花子说了什么，反正他们由此成了朋友。叫花子不仅把我送回了家，还隔三差五往我家送乌龟。叫花子每回只到校门外将乌龟交给我，似乎是害怕别人看不起，或许是怕别人笑话我们家。父亲按叫花子教授的方法，将那些三两重的公乌龟从两侧敲开，扔掉肠肚，然后填塞佐料，或雪用荷叶一层一层包裹，再将草纸浸泡包上三层，最后

用稻草糊泥巴裹成一个大泥球，放在木柴火上烤干，再在火灰里埋上一天一晚。待到敲开泥巴，剥去荷叶，便是又香又嫩，热气腾腾的绝世美味。一年半载，常年生病的父亲竟硬朗起来。父亲是小镇上的名师，他的现身说法不经意使叫花子成了镇上的传奇。叫花子却并不为之改变，依旧早起晚归，依旧叩归卓别。不同的是，每晚回来时会有好些人等在码头或桥头边买他的乌龟或老鳖回家。叫花子后来还是离开了小镇，何时何故依旧无人说得清。上完大学回家，我曾向父亲问起，父亲半是回答半是感叹，云游天下的人，应天之约，席地为家呀。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呢，我们跟随着汪涵老师的声音走进了龚曙光先生笔下那一座走不出的小镇，也认识了那一位来去如风神秘又善良的叫花子。一个云游四方的人，但是却在桥拱下安了家，用一身奇迹养活了自己，也温暖了小镇的烟火人家。其实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到底什么是故乡呢？是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还是那些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温度的人？叫花子不是镇上土生土长的居民，但是他抠龟捉鳖，教孩子们做事不可以绝代，他把自己炖的汤分给嘴馋的孩子，又悄悄地把乌龟送到校门外，生怕被人瞧见让人难堪。他活得粗糙，但是却有一种山野般的通透和体面。他最终应天之约，席地为家，再次远行，就像从未来过。但是小镇的人记住了他，父亲记住了他，龚曙光记住了他，那今天我们这些远在电波另一端的人也记住了他。所以这大概就是文字的力量，把那些平凡而不平庸的生命从岁月的尘埃里打捞出来，擦拭干净，放在灯光下，让我们看见原来善良可以这样安静，智慧可以这样朴素，自由可以这样彻底。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者是记忆里，可能都藏着这样的一个叫花子。他可能是村里那个会讲古的老人，集市上那个手艺精湛的木匠，是巷口那个总是笑眯眯的修鞋师傅。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却用日复一日的本分和善良，把一个地方的温度传递下来。就像莫言说的，根在故乡，魂在家乡。那些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也恰恰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结实的锚点。再往深里想，日子疯长这个书名本身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意味。日子疯长就像是田野里的草，不管不顾的拔节蔓延，转眼就覆盖了来路。那我们拼命往前赶，回头一看，才会发现许多珍贵的东西都已经被荒草掩埋。但是好在还有文字，还有阅读。读一本书就是推开一扇门，走进另一段时间，和另一群人相遇。我们或许回不去那个小镇，也回不去那个桥拱下的炊烟，但是我们可以在书里重新触摸到那种质朴缓慢，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隔阂的生活质地。其实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诚挚地推荐在我们节目开头我提到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叫花子用行动说话，用善良表达，最终被小珍记住，这恰恰说明了表达与聆听的力量。而我们的梦之声所做的，就是要给孩子们一个被看见被聆听的舞台。我们不只教发音朗诵主持，更守护每一个孩子独特的表达方式。内向的孩子可以慢慢地打开自己，外向的孩子可以学会更动听的讲述。因为表述从来不只有一种模样，有人口若悬河，也有人像那位叫花子一样，用日复一日的善良和坚持默默传递着自己的声音。如果说您家里有4到14岁的孩子，希望他不仅会读书更敢表达，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那也许这里就是他被世界看见的第一站。好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书里。说到这一本《日子疯长》这本书，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动容的地方，就是父亲和叫花子之间的故事。一位是小镇上的名师，一位是桥拱下的流浪者，身份是天差地别，但是却因为一个孩子一份善意成了朋友。那父亲甚至放下了身段，去向叫花子请教炖乌龟的方法，还用自己的亲身变化无意中为叫花子正了名。这段描写让我想到一句话，真正的高贵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并且对所有人保持善意。父亲没有嫌弃叫花子，而叫花子也没有因为被接纳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彼此尊重，各安其位，但是却在交汇的瞬间点亮了彼此的人生，也点亮了一个孩子记忆里的光。这就是阅读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它让我们看见世界很大，活法很多。有人选择在小镇上安家，有人选择云游天下，有人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有人蹲在田坎边抠龟捉鳖。每一种认真活着的样子都值得被书写、被聆听、被记住。日子疯长，我们不慌。无论您此刻正在做什么，

0: 请记得一定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翻开一本书，或者打开我们的一起读吧，让文字成为您忙碌生活里的一处小拱，虽然不宽敞，但是却能够遮风挡雨，虽然不华丽，但是却能安放身心。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万众瞩目的清明上河图。您知道这清明上河图曾经舞入皇宫吗？今天啊，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说一说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以下的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1271年，忽必烈呀建立了元朝，定都大都，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北京。当时呢，元朝横扫金朝跟南宋，掠夺了很多名人字画，还有大量的珍贵书籍字画，其中就有这清明上河图。但是不论是书也好，是字画也罢，元朝人啊都不太重视。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啊，他对中原文明这些东西啊不是很感兴趣，于是这些文物呢，他们就一直搁在库房里的压箱底儿，很多年都不带动的。一压呀，这就是几十年。话说到了元末至正年间啊，宫里头有这么一位专门负责字画装裱的匠人，姓徐，单名啊一个武字。这位徐武啊，他们家原来本是七个孩子，后来闹病死了仨，就剩下老大老四跟自己还有这老莫了。其中老四跟老莫呢还体弱多病，也没法养活家。老大呀仗着自己有点体力，白天就在街面上啊干点零活，挣点散碎银子。徐武靠着小的时候跟父母学过装裱字画的手艺，能在宫里头修复一下古字画。各位，这古画修复不像现在似的，那会儿挣不了多少钱。可是有这么一天，该着这徐武发财。话说他大哥呀，在外头工地上等活呢，利用这空闲时间呀，跟一帮干力气活的同行们正跟着聊天呢。说着说着，就说到彼此家里这情况来了。这个说如今这活不好干，挣得太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那个说这年头连自己都快养活不了了，还养活什么孩子呀。那个说你们俩别气人啊，我这连对象还没有呢。哎，我说老徐，你老说你五弟在宫里头，按理说你不应该跟我们这帮人混一块儿啊，你怎么也干起零活来了？不都说有人在宫里一家子跟着享福吗？哪怕在宫里是个太监，那也是站着房躺着地，不是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人提这个，边上人呢就跟着附和。老徐脸上有点挂不住，叹了口气，是啊，谁知道这是缺了哪门子德了呢？好容易赶上家里头啊有人在朝廷工作，他可偏偏他就是一裱画的，挣的还不如太监多呢。说到这儿啊，这老徐就感觉后边有人，一回头瞧见一位爷，这主身上穿的带子这么一瞅啊，就不敢小瞧他，像个有钱的。老徐就说了，嚯，这位爷，您是要请我们干活还是？不是，我就找您哈。刚才我在边上啊，哎，这小铺里头喝茶，我靠着门坐着，我听你们聊天声挺大的，尤其是那句你们家有人在宫里裱画，这事儿您说的吧？是啊，我兄弟呀。哎， 不过就是一小小的装裱匠，哈哈。哎，这就对了。来来来，借一步说话，我有话跟您说，您随我呀，这厢来。说着就把这老徐领到对过的这茶馆里头了，俩人坐好了，叫了一壶茶。这先生就问：“哎，我问问您，您兄弟在宫里头内务府干活是吧？”“这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太清楚，好像有这么个名儿，我记得反正是个什么府。”他平时老说什么府里头府里头的，这就对了。他会呀，装裱字画。

0: 临摹造假的手艺他学过吗？呵，您看您问这个，小时候跟着父母倒是学过，可就是父母说呀，这是欺师骗人，当年也不太愿意教给他，所以这手艺好不好就不好说了。哎，这话呀我也不该问您，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是在京城里做官的，现在有这么一桩能让你们哥们儿发财的买卖，也许就在眼前，就看你们干不干。哟哟呵，大爷，您怪我多嘴啊，骗人的事儿我们可不干。你最好能把你弟弟找来，我直接跟他说。你愿意在边上听着就听着，不想听，我单独跟他聊也可以。成嘞，您甭管了，我立马找他去，您挨着等着我啊。说完噔噔噔噔下楼直奔家里头。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大哥拉着徐武走到了这位大人的面前。这大人啊拿眼睛扫了徐武一番，就跟他说了，不久之后啊，宫里头有这么一批旧藏字画要重新装裱，其中有这么一幅，您能帮我临下来吗？您说的是北宋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哎呦，那画我可见过，太复杂了，我就是一普通的装裱匠，裱个画啊，这么说哪怕做个旧我这我都行，这临摹这咱估计是没那么大技艺，这画技术含量太高了，我实在是有那个心没那个力呀。要不大人您找找别人，甭介，就找你了，别人谁有机会摸着那幅画啊？你要实在画不出来啊，我也有办法，我给你一幅民间高仿的，跟那幅画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到时候你把它换过来，这样行了吧？您这可是逼我犯错误，不瞒您说，家里头我这还俩兄弟卧病在床，指着我们哥俩养活呢，现在这年头可犯不起罪。行了行了行了，你不用说了，你放心，这件事情给我做成了，你们后半辈子也不用在外边风吹日晒了，我给你们哥俩一人一千两白银作为酬谢，里外里你们是两千两，有这两千两你们到南方去开家买卖也成，干什么都行，保证宫里头绝不知道这件事儿。老徐跟这徐武犹豫了半天，一咬牙一跺脚一狠心，人生命运有时候就像赌博，就看你有没有胆儿，有胆儿啊说不定就翻身了，没胆儿啊一辈子抬不起头。成，回头您把那幅假画给我，只要那幅下令装裱宫中库藏，我就把那幅清明上河图我给您换出来。这位大人一拍大腿，你看怎么着，我就说他是内务府的嘛。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清明上河图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之画外烟云》一书。具体到这位官老爷约某时某地给徐武一张赝品清明上河图，徐武呢借宫中装裱字画工作之便顺手牵羊偷梁换柱，这都不用提了，事成之后果然各得一千两白银，算是把这幅画卖给了这位大人。从此之后这兄弟俩带着家眷离开元大都，去往江南置了田产，做了点生意，后文咱们就不提了。 接着说清明上河图，落入这位爷手中不久，他被朝廷调往真定府，也就是今天咱们河北省正定，跑这出差。他不在家的期间呢，家里这管家起歹心了，他知道这幅清明上河图啊价值连城，如今主人又不在，自己私下里啊联系了一个叫做陈延连的人，趁着家里无人做主，便将画啊卖给了此人，哎，中间呢捞了一笔可观的费用。终归这纸里可包不住火，管家知道主人过些日子呀自会回来，当被问到清明上河图下落的时候，肯定也没法交代，那他又怎么自圆其说呢？这无从考据，咱也不得而知了。而那位陈延连得到宝贝以后啊，唯恐啊人家本主啊落实此事，打上门来追究责任，日不能食夜不能寐，这可就快坐下病了。为了能够啊赶在该画的原本主人从真定回来以前赶紧把这画出手，这陈延连呀是四处探听下家的消息，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陈延连呀就听得江西太和名士杨准此时寓居北京，此人素来呀博雅好古，而且家藏丰厚，他要知道这有清明上河图真迹转让，那开多少钱他都得拿下呀。陈延连打定主意，正好这两天也着急用钱，索性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又挺好，趁着杨准人还没走，画可就卖给他了。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这杨准跟陈延连谈妥了价钱，5000两银子成交了这幅清明上河图。陈延连拿着钱美的两行泪，外带两溜清鼻涕。这杨准拿了画乐滋滋回到江西老家，带往去了南方啊。话说这杨准得了宝贝啊，回到老家喜笑颜开，约了一堆朋友欣赏此画，写了题跋，签了印章，并尤其告诫子孙啊，这个画要永续珍惜，不可转让。可是后来呢还是给卖了，到底是在立字面前上辈的叮嘱全不管用了。明朝嘉靖年间，清明上河图继杨准之后归于陆完之手，陆完深知此画啊特别珍贵，长久以来把这件事情包裹的是严严实实，极少跟人谈起，并且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跟媳妇就说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这清明上河图一定要用最安全的办法给存好了。媳妇陆夫人明白了。后来陆完啊死了，陆夫人想了一个主意，她把这幅画卷呀卷成20来长，缝在枕头里，整天就放在脑袋边上，只要看得见枕头，这画就没事儿啊。哪天这枕头要是丢了，那可就要了亲命了。可是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一般人没事偷枕头干嘛呀？他吃饱了撑的，所以理论上这是很安全的。有这么一天，陆夫人有个外甥找自己啊，《渭水轩日记》原文记载了这外甥没名字，那说他姓王，咱们就叫他王生吧。这个王生说呀，说跟陆夫人啊彼此之间既然是亲戚，老没见了也怪想的，亲人之间应该多走动走动，要不然啊长时间不来往啊该生分了。陆夫人一想啊也对，那就坐屋里陪外甥聊会天吧，最近怎么样啊，搞什么呢，弄几个女朋友了，瞎聊聊着聊着，这王生就说到清明上河图上了，说听说原来老爷子家里收了这么一件宝贝，是想看看。陆夫人对这话题一向敏感，说实话她连自己儿子都没让看过，可又一琢磨，她知道自己这个外甥是学美术的，正经美院科班出身，她想看是好事啊，这属于提高业务水平，你要说不让看显得有点小气，人家这也算是一种学习，那好吧，可以看，看是看，只许看10分钟啊， 也不能带这个笔墨，我得在边上才能让看呢。翁生说没问题呀。陆夫人说那你随我这厢来。说着把这王生领到自己卧室来了，然后坐在床沿边上开始拆枕头。王生不理解呀，您这干嘛呢？您不给我拿画吗？您怎么干起针线活来了？那你甭管，拆完枕头你就看见画了。陆夫人也不理他，接茬拆着枕头。一会儿这枕头打开了，里边有一个卷儿，展开了以后清明上河图可就出来了。王生一看，好家伙，感情这机关在这儿呢，您这防谁呢？啊，快收快打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不是你贫什么呀，哪人都闲话呀，赶紧看看完出去。王生在那看看了一会儿，陆夫人说十分钟到了，他就给这外甥拉出来了。晚上的这陆夫人自己又掌上灯，把这画叠不叠不重新给缝进去了。简单结说吧，一连俩仨月，这位外甥王生老到陆夫人这儿来，每回来了就说生分，亲戚得走动，这样大家才能熟。陆夫人说了，说你现在是熟了，你不光跟我熟，街坊都认识你了，来的忒勤了，而且每次来啊都要看这清明上河图，每次都十分钟看完就出来。一开始陆夫人还嫌麻烦，说你怎么老看呀，你老看没关系，关键你看一回我得拆一回枕头啊，这太费事儿了。王生老说自己在艺术创作时候会遇到问题，想学习一下前辈大师怎么处理的，人家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你能不让人学吗？所以后来陆夫人索性啊就不往枕头里缝了，反正过不了两天还得拆。这王生要干嘛呀？他整天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啊，他自己啊目识心迹，时间一长，这幅画啊在他脑子里可就有印象了。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绘画专业，用几天时间摸着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跟原作差不太多，基本上可以算是有一定水平的仿品了。这天王生家里来了这么一位客人，宫里头的都御史王玉王的人来了，见面就跟王生说，画画完了吗？王生说画完了，您过过目啊。就把自己背临的这幅清明上河图展开，王玉这么一看，好，太棒了，画得真好，你瞧这墨多黑呀。王玉一看这幅画，不仅笔法直追宋人，而且这幅画啊做旧的感觉特别逼真，尤其是纸张啊那种发黄的感觉，给人一种古老的沧桑感。王先生，您这做旧做得棒啊，纸张的这种发黄的色泽您怎么做出来的呀？这王生就说了，说这您就甭管了，这是技术，说了您也不懂啊。啊，当初一个资深的教授啊教我们的招。哼，我是不懂啊，不过看得挺好。那什么王大人，既然画您满意了，钱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来王生啊要拿假画跟人交易。那么这位御史王的人拿这幅赝品蒙谁呀？蒙的不是别人，蒙的正是这个严嵩。历经沧桑，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最后又是怎么重归故宫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你的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有非常非常多的听友们跟我们来互动啊，真的是我感受到大家真的是多才多艺。
4: 是的、
3: 啊、而且真的是这个关键是这个真是自学成才啊，这个东西都是不错的、啊、成果都是很好的、
4: 嗯、成果都是喜人的。
3: 是的啊，那欢迎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你的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自学成才的这个过程啊，具体的讲一讲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是的，那
3: 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5: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嗯，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啊。小雨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啊，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哈。
5: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多尝试一点、嗯、因为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事物其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
3: 嗯，
5: 当我们走向社会以后，我们可能接触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然后也许我发现有一项东西我可能很感兴趣，也许可能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
4: 嗯、
5: 或者不了解，慢慢的我发现这个东西我非常的喜欢，我深入了解以后，我觉得我更喜欢它，我更想进一步的了解它，也许我能发现有新一片天地。
4: 嗯
5: 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3: 哎、是。那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原来的时候喜欢这古道电子产品啊，喜欢一些技术的方面，然后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啊，那近期比如说包括后来有没有一些自学成才的一些兴趣爱好呢？
5: 你们把我的话都夸出去了。是这样，平时也喜欢做点饭什么的、
3: 嗯、
5: 那段时间可能就是说那个烘焙，大家说烘焙的这个坑也很大、嗯、
3: 哎
5: 哎，我斗胆尝试了一下，
3: 后来发现还不错、
5: 还可以、但是一些很复杂的其实我还是做不了，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工艺，还有一些比如说温度啊，一些器皿的要求啊，其实也挺高的。大致现在我像饼干，普通的蛋糕，还有那个乳酪蛋糕，最近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不用火的一个巧克力蛋糕。
3: 嗯，真的是、这个我能够认证一下，就小雨自己研究的这些烘焙的甜品、
5: 我那个跟着博主们学的、
3: 对，其实也是
5: 算
3: 是自学
5: 嘛，对，但是要自己用亲手尝试一下，
3: 算是自学，这个真的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4: 对对对对
3: 啊，就是比很多市面上的卖的那种包装的那种要好吃的，
4: 对，因为它货真价实，而且用料都很上乘，
3: 就是、料很足啊，确实很好吃，这个是能够承认的，是一个我觉得算是自学成才，
4: 绝对
3: 能算
4: 成才。
3: 你看刚刚小雨说的，原来的时候可能也没尝试过，哎，这个才去尝试的，然后现在做的还不错。
5: 对对，偶尔也会做一点、跟大家分享。
3: 是，真的还是不错。
4: 说到这儿，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自学的这个时间啊，就不用框那么死。
3: 没错。
4: 对，有些人就觉得，那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愿意去学些东西，但我年龄大了之后，我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心气劲儿了。学东西都是小朋友才干的事情，
3: 还真
4: 不是。
5: 是的。
4: 对，就跟大家来做一个例子啊，就我的母亲，然后我母亲今年也50多岁了，然后他特别厉害，他是从2年前开始去自学什么呢？朗诵。
3: 嗯，
4: 就他退休之后就觉得，哎，除了帮我带带孩子，他发现这个朗诵这件事情他挺有兴趣的，因为他的声音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开始去各个这个什么软件里面去跟着别人去听别人怎么去读，
3: 嗯，
4: 然后来问问我怎么去读、
5: 嗯、
4: 然后去自己学自己读，现在人家已经成为了他们那个朗诵圈子里面还不错的一个小小的小领袖。
3: 哎，
4: 啊、
3: 嗯，
4: 然后这个东西像模像样的。
3: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逐渐的在一个行业里面有自己的收获之后，你会有特别强的成就感。
4: 它非常有成就感、哎，
3: 而且你的这个会激励你继续去探索，继续去学习和研究。
4: 对，然后我就肉眼可见的，我的母亲就是爱上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们那个小小的群体，就是每一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从去年开始，还会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线上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国内外，真的是国内外的，大家都会准备节目。然后我妈、
3: 哦、还有国内国
4: 对
3: 国外有人、啊，
4: 他们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几万人参加，
3: 那很高
4: 兴、啊。然后他们会提前有班长和组长带着大家去彩排，然后每一个人会上麦，然后去朗诵、哎，我觉得特别好。
3: 你看这个退休生活也变得更加的有意义了，
4: 是的
3: 啊。所以说这个。真的要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像刚刚，比如说这个，反正我肉眼可见我的朋友圈里面晒厨艺，啊，晒自己的成品。后来发现，你那些印象里大家根本不会做饭的那些朋友，这跟着博主学的还像模
4: 像
3: 样啊，真的就是还不错。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也要逼自己一把。啊，我觉得是这样，
4: 是没错、啊。来看看我们的网友，那个网友和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哈。嗯、啊，修元说了，我自学法律知识，代理朋友义务打官司维权，哇、哦，太厉害！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3: 这个、真的，我觉得我们美好生活会节目的听友真的都非常厉害，
4: 真的太厉害了，啊
3: 就是、人才济济。
4: 是，嗯，就除了一些兴趣爱好之外，就是这种
3: 就觉得很厉害的。
4: 我觉得司法证啊，什么教师资格证，但是都很难考。
3: 你看，0800就说了，我的教师资格证也是自己在家学，然后一次就考下来的。
4: 对，
3: 太厉害了，厉害啊、嗯！这个希望有参与的朋友也能够像0800一样，一次就考下来啊。
4: 没错，嗯，你看看我们的朋友们是多么的能干啊！特梅普说了，我因为爱好自学各种棋术，象棋、国际象棋、围棋、跳棋、五子棋、军棋，最终学成柴了。学的可能太多了啊、嗯，但是我觉得会下棋也是一件挺厉害的事情。
3: 哎，说到下棋、哦，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算是自学成才吧，也不算成才。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像比如我姥爷啊、爷爷呀、爸爸呀，都比较喜欢下象棋、
4: 嗯、
3: 啊，
5: 老人都很喜欢。
3: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娱乐设施，就公共健身设施也有这种下象棋的地方啊。我姥爷就老愿意看啊，小的时候因为带我上学，路过人家就街边有打象棋下象棋的，就会看一会儿。哎，我也就在那儿看。啊，后来发现自己也会下象棋了，啊，经常就在家里面跟长辈切磋，
4: 嗯，
3: 啊，我觉得这也算我的一个小爱好吧。但现在有些好多都忘了啊，只记得马走日向飞田。
4: 时光雕刻说了，自学成才的是做美食，从会做到能做出创意的菜品，家人和朋友们都说好吃，我就很有成就感。
3: 哎，
4: 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自学成才的爱好，一方面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他是拿来真的去变现了啊，就变成自己傍身的一个技能了，
3: 哎，变成了兼职。
4: 对
3: 啊，
4: 那也有一部分朋友就真的是从心理上满足了自己，就不管是别人夸你也好，嗯，还是你自己真的就看到自己的成品也好，
3: 嗯，
4: 都是让你会有觉得哇，就是生活真的还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3: 嗯，
4: 对吧？
3: 是，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去培养自己兴趣爱好的，
5: 嗯
4: 嗯
3: 嗯。好，那丹丹，我觉得都是我们俩在说，丹丹有没有自己的这个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
4: 嗯，我呀，其实我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不能算成才，就是两件事情是我觉得我算是自学的哈。
3: 嗯，
4: 就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唱歌这件事情，就是本身也是有天赋，你不能说没有天赋。
3: 嗯，
4: 我音准特别好，但是说是什么，哎，是为什么要去说是学呢？大部分人可能唱歌就是唱一唱歌，然后我就开始学着去编曲。就我去学着看别人怎么去把这个歌唱下来，它里面会有什么配器呀，啊，然后怎么去
3: 音乐元素，啊，
4: 对对对，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什么呢，嗯，就听一段旋律自己去给他把词儿加进去，
3: 嗯，
4: 或者听一段词儿，看到一段文字，我会愿意自己给他去谱个曲子。然后小的时候呢，我就会用钢琴，然后我学钢琴嘛，
3: 嗯，
4: 就会给他谱一段曲子，
3: 嗯，
4: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会学着去写一写。我觉得这个算是我自学的一个爱好，不能说成才啊，嗯！
3: 哎，我觉得其实，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要有天赋的
4: 啊。对，他确实是有天赋啊，
3: 嗯，
4: 你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天赋。
3: 对，
4: 而且包括学钢琴，他，嗯，有一定的乐理知识来帮助我完成这件事情，
3: 嗯，
4: 然后我大概知道啊什么怎么去做这件事。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可能少了，我也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干这件事情。
3: 哎，
4: 嗯，但是我也觉得，这算是能让我的生活中 挺快乐的一件事儿。
3: 嗯
4: 啊，就是自己弹、弹弹琴，自己唱唱歌，挺开心的。
3: 好、
4: 嗯，
3: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4: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你的那些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那些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自学成才的兴趣爱好，那这些兴趣爱好我们都一致觉得需要持之以恒啊，需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假设啊，比如说小雨的这个烘焙技能啊，甜品的这个烘焙技能还不错啊，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逐渐因为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忘了这件事了，那可能就搁置了。
5: 对、
3: 嗯、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这种过程，我觉得会这个发展的会更好，它能变成一个你最后调剂你的生活啊，甚至能够带来一些额外收益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4: 是的，嗯，那然后再来说一下我第二个啊，我就一次分享了吧、
3: 嗯、
4: 我觉得也算自学的、
3: 嗯、
4: 我学播音主持的，娇娇应该知道、
3: 嗯、
4: 我们大学会学化妆课，
3: 哎，
4: 对吧，就是因为你要上镜，并不是每一个主持人都真的是能给你配一个化妆师，
3: 是，
4: 所以这个是你要学。但是上学学的化妆的那个技巧呢，其实有一些是落后的，就它可能跟现在的这个化妆技巧不太一样、
5: 嗯、
4: 我就开始疯狂的看各种美妆博主去化妆、
3: 嗯、
4: 然后我就去学，慢慢觉得哎也上道了，也能帮着别人去化一化，哎，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自学、
3: 嗯、
4: 但没成才的一件事情、
3: 哎、但我觉得就是这是你看，首先这就是爱好，因为我觉得相信很多女生，你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有这个爱美之心是吧、
4: 嗯、
3: 所以就会去网上去自己研究钻研这种化妆技术，哎，逐渐的化得很好，然后
5: 是
3: 比如说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也能帮别人去化一化啊，甚至比如说有一些，因为我的有些朋友真的就是最后成为了这种化妆师，
4: 是的
3: 啊，也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啊，可以变成了一种可以谋生的技能了啊。
4: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我发现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厉害。
3: 哎、
4: 嗯、啊，
3: 时光雕刻就说了，这个我在自学摄影啊，像角度、光线、构图，这都是我初期摄影的这些必须要求啊，要用眼睛去发现美啊，你看。真的很厉害，
4: 是，嗯，还有这个大大才说了，他一直在网上买了理发器，自学给家人理发剪头发，
3: 就还是那句话，
4: 这个、
3: 就是、
4: 嗯，但是我跟你说，我也学了。我还真的买了一套那个很专业的剪刀，虽然他我买的不是很好，就不是没有那么贵啊，
3: 嗯、
4: 因为这个刘海啊，就它太容易长长了。我就觉得你单位一个刘海再跑去这个理发店，然后去剪，特别划不来，于是我就开始自学。然后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3: 就你知道这个剪头发这件事儿啊，我们觉得简单、
4: 嗯、
3: 看起来简单，
4: 对，
3: 但其实真的是门技术活啊，
4: 对，
3: 就人家美发师，这个理得好的美发师真的是靠手艺挣的这份钱。
4: 我真的非常认真的看了网上的视频教程、
3: 嗯、
4: 告诉你应该怎么去下剪刀，然后怎么去分区分层次，我真的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多遍，看了很多条视频，然后就去自己下手剪了，
3: 嗯，
4: 我就去了理发店，因为我把我自己的刘海就我
3: 就是容易剪成啃的，
4: 我怎么能把自己的头发剪成那个样子，就是完全无法出门的状态。
3: 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就是我看到有些朋友他有也是会自己这个剪刘海的话，或者是自己修剪自己的这个，比如男士修剪自己的鬓角啊，我就觉得这个真的需要练，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啊，因为有的比如头发你觉得剪齐了啊，剪的时候是齐的，放开之后一看，哎，变成了一个月牙状啊，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参差不齐的感觉、
4: 嗯、
3: 就还得去理发店去再去修饰啊、
4: 嗯、
3: 所以真是门技术活。
4: 是，嗯，再来看网友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
3: 嗯、
4: 这个书鱼说了刺绣他自学成才了啊，刺绣。
3: 这个刺绣啊，我觉得也是就很考验手艺的一门活。
4: 它是很考验耐心以及手艺的一门活。
3: 嗯、
4: 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大家我们那个年代在读书。

0: 书的时期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刮起一股风，就比如说我们就刮起一股风，然后给自己的父母然后或者朋友去织一条围巾，
1: 哎，
0: 然后又刮起一阵风，然后大家一起自学去绣什么十字绣也好，
1: 啊，
0: 什么什么绣也好，所有的风我都跟了我都没有成功，
2: 就没有成果出来啊！
0: 你知道，
2: 像我们的听友能够拍出照片发出来，
0: 你像刚刚这个我们的花仙子她发的那个毛衣，我都没有说是毛衣，我就想织一个小小的围巾。
1: 嗯，
0: 你知道我织了多大一块吗？手掌大小的一块之后，我就干不下去了，我就发现这事儿不适合我。就我织的那个针眼啊，大大小小，
2: 就是我这个能脑补到，单单的那个成品出来之后，就是看起来哎一坨的时候，哎这个围巾还不错，然后把它展开，发现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孔洞。
0: 非常的要命，然后刺绣也是买了一堆这样的东西，什么绷子，然后是什么各种这个，我准备的可齐全了。当我绣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放弃了。
1: 嗯，
0: 它又费眼睛，又费我精力，然后
2: 所以说
0: 我就很不愿意再干。
2: 这是件这非常考验手艺的活啊！就比如说，就人家的很多，比如苏绣啊这些工艺，就别说这个像十字绣了，那个就跟画儿一样。就比如他绣了一个这个狼狗，每一个狗的毛发你都能看出来，就跟画儿一样。所以你就感叹，真的就是工艺品、
0: 嗯，是，
2: 啊，
0: 没错。然后再来看看啊，想写小说的太太说了，他说我突然这个灵光闪现，然后因为他在家疯狂的阅读网文，就特别喜欢看网文，
1: 哎，
0: 然后无法自拔，然后想戒除这个看网文的瘾，于是开始自己写小说，就自己开始学着去写小说，码了2000个字，感觉要耗尽了全力，距离戒除小说的瘾又近了一步。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从读变写，还能培养自己的这种语言天分、文字能力。
0: 对，
2: 啊，
0: 哎，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是自己的爱好去写一些东西，
2: 嗯，写网文、写小说，
0: 然后或者去连载自己的漫画的。我很爱看我这些朋友去连载的漫画，
2: 哎，
0: 写的小说。
2: 你知道，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类似的这种事情啊，比如我上初中的时候，啊，这那个时候就是很多现在大家知名的这些小说作家，在一些比如刊物杂志上出的这个小说，就会在班内疯传，哎，这个被称为课外书，
0: 每个班都有，
2: 被称为闲书啊。但是就后来都被收走了之后怎么办呢？就有那些小说爱好者，爱看小说的人开始自己写。就是用那种作业本自己写啊，第一章第二章，然后就开始在班里传阅，你会发现写的还真不错啊，真的就是把兴趣爱好变成了自己的这种开始实践了。
0: 对，
2: 啊，
0: 你看就是大家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让自己的爱好变成这个挣钱的方式哈。
2: 是，
0: 然后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跟我们同事聊天嘛，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他很喜欢自己做各种手工，
1: 嗯，
0: 然后去网上去学，然后他个人很喜欢汉服，然后你知道当要穿一件汉服的时候，你只穿这件衣服是不够的，
2: 是
0: 你还有很多头上的配饰
2: 要搭配，
0: 对，尤其是女生，
1: 啊，嗯，
0: 然后他就发现这个配饰很贵，
1: 嗯，
0: 就有很多很漂亮的手工配饰很贵，于是他就开始自己去买各种材料，在网上去学，然后 DIY 就是自己去学这种各种各样簪花呀或者步摇啊，自己去学，于是他现在副业是一名簪娘。
2: 簪娘，
0: 对，就是做
2: 就是帮别人
0: 做这种这个就是簪花或者是步摇这种头饰的朋友，做的好的叫簪娘，
2: 很厉害，
0: 对，
2: 啊，这也是很厉害的，哎，
0: 对，这就属于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
3: 营生的手段。
0: 是的啊，而且我也觉得真的算得上是自学成才了。
1: 嗯
0: 嗯，对，你看看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些话题，听了大家说的这么多自学成才的事情，突然让我在春天找到了动力。
2: 就是要有一个兴趣爱好开始把它自学成才，
3: 又要立目标，
2: 来立出来，大家监督一下。
0: 我又要立 flag 了。
2: 嗯，就是我们来做这期话题，也是为了就是想让大家比如说一年春天到了，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看看在这个年末结尾的时候它能不能成为，哎，就是我们说的自学成才了啊，甚至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的这些兴趣爱好。哎，我希望大家在今天我们听完节目之后，哎，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然后比如像丹丹一样立一个 flag， 然后在年末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去解决，能不能去 这个实现它。
0: 是，然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快速了一下我的

0: flag 啊，我希望今年我可以把吉他学会。啊，我会这个键盘，但我不会弦乐，我想把它学会。
1: 哎，学习一门新的乐器。
0: 是的，
1: 啊、
0: 来赶紧立一个，就逼着大家都立。
1: 忽然挖坑
2: 就开始
1: 啊！这个我也立一个吧，就我觉得这个一直之前呢自己是会游泳的，但是想把。今年想把这个游泳的技术啊，天气也暖和了，能不能精进一下？嗯，哎，
0: 你可以给我付费，我帮你，我教你。来，
1: 那小雨呢？嗯，
2: 继续健身吧。
0: 好嘞，
1: 继续健身。
2: 因为今年也这个，
1: 要不要考一个健身教练资格
2: 证
1: 什么的啊？
2: 就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和专业人士来比较了。
1: 嗯，是这，但是要有一个目标啊。好，
0: 大家监督我们啊，监督我们，看我们在年末的时候或者明年的时候，我们再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flag 有没有打脸？
1: 有没有实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自己也能够立一个这个兴趣爱好，然后自学成才。
0: 嗯，
1: 好，那感谢大家，我们拜拜，
0: 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倚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点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地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桃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陈鸿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精彩活动刷屏，创新业态吸睛，宜昌五一入境游增幅跻身全国前十；宜昌启动电影家消费试点，一张票根串联融合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出游，滨江筑戏台欢乐度长假；宜昌五一交通客流127.6万人次，近郊短途游、周边亲子游自驾热度高；体育外卖走红网络，贴心服务的背后安全风险不能忽视。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4: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3: 首先来关注，在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调研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工作。黄建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准城市定位，放大滨江优势，高标准推进片区文旅业态升级，为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5: 五一假日期间，我市通过集中举办系列特色文旅活动，让滨江片区成为热门打卡地。黄建雄一行先后走进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和滨江公园，深入街巷里弄，仔细查看交通状况、历史文化传承、商业业态植入等情况，分析各街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并与前来打卡的市民交流，听取大家对片区改造升级的意见和建议，要求西林区和相关部门常态化举办高品质的特色文旅活动，切实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旺起来。黄建雄指出，滨江片区是宜昌最有魅力、最具吸引力的区域，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要准确把握宜昌的城市定位，把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工作谋划的逻辑起点，突出国际、时尚、现代，积极借鉴全国各地的经验做法，立足实际，博采众长，推动旅游、消费、交通、环境品质升级，提升滨江片区对国际、国内游客的吸引力。要坚持统筹谋划、科学规划布局，统筹好交通组织和空间布局，核心区和周边片区公共空间和商业空间单一地块和整体平衡，按照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的原则，推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三大街区协同联动，实现连片发展整体提升。要突出主题特色，完善功能业态，立足街区区位特点，统筹考虑本地市民民生需求和外地游客消费需求，精准优化空间，合理配置服务设施，注重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在彰显街区特色风貌中留存城市记忆，更续城市文脉，立足自身特色，构建多元商业业态，引导各街区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强化首店招引、消费场景创新，打造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高品质滨江文旅消费带。要坚持高位统筹，加强各方协同，把准商业逻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一体推进规划、建设、运营各项工作，形成一盘棋工作格局， 陈鸿辉指出，要坚持一体化谋划推进，集中资源重点突破，打造贯通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解放路步行街、大南门的滨江时尚主轴，辐射带动片区街巷升级。要注重市场化运营管理，加强与旅行社的联动，拓展客源市场。要强化创新型策划引流，常态化举办系列街头文化艺术展演活动，打造沉浸式演绎、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消费场景。西林区和各相关单位要扛牢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实效。市领导张立新、习晴、刘传刚、上官府令、秦阳波、李长青参加调研。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的旅游市场。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圈，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15.10%，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6.40%。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增幅达53%，跻身全国前十。这个假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主题活动引爆城区，秉承滨江加文旅加潮流加人文的融合发展理念，12大特色场景、100余场活动沿江铺开，镇江阁楼体灯光秀、二马路咖啡嘉年华、天然塔夜未央等多个活动出圈，吸引超两百。

0: 万人次参与，全网曝光量达到 1.2 亿次。赛事活动同样丰富，5月1号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开幕，17个市州代表团5000名青少年意气风发地来意参赛。5月4号楚超宜昌对荆门2-0取得客场首胜，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热度、活力与凝聚力。今年五一，宜昌文旅热度全线飙升，三峡大坝、清江画廊等景区入园游客连续两天达到最大承载量。面对汹涌客流，全市37家公共体育场馆、560个停车场的44924个泊位全部免费开放。文旅部门实时发布出行提示和拥堵预警，各大景区也纷纷上应招。三峡大坝旅游区启用单兵扫码仪快速查验车辆，避免拥堵。三峡大瀑布延长售票时间，两坝一峡游船升级智慧服务等，以保障游览体验。我市还加强监管，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带队督导检查，市文旅局落实重点景区包保责任，县级领导全覆盖巡查重点景区场馆，确保市场零重大安全事故、零重大投诉。市文旅局还对投诉举报的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警醒从业者以诚心赢回游客信任，用服务擦亮宜昌招牌。5月4号下午，2026全国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活动发布暨第四届肥鱼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鱼跃光影来电宜昌为主题，电影加美食加商圈加文旅的融合消费新场景，让一张电影票根串联起了更多消费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1: 作为湖北省唯一的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宜昌积极探索电影消费与本土特色资源的深度联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跟着电影游宜昌逛市集品美食打卡地图及六大精品旅游线路，公布了30家宜昌肥鱼美食地标餐厅，并有4家餐饮品牌首店集中亮相。
2: 今天活动的最大亮点是电影加美食的深度融合，我们致力于通过政策加场景加活动协同发力，让观影更便宜，购物更优惠，吃得更尽兴，玩得更痛快。
1: 在观影惠民方面，宜昌市县两级工会今年将分4批次发放总额200万元的职工消费券。五一期间已组织13场职工专属特惠观影包场活动，职工通过宜工会微信小程序给参与1元观影、9.9元特惠观影等活动。五月四号到五号，全省还同步上线了惠影湖北乐享生活电影优惠券活动。
3: 宜昌整个的那个电影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像《德贤锦志》啊，《山楂失恋》都是在宜昌拍的。这一次呢，电影还有消费结合起来，宜昌的肥鱼牵头一起走出了群儿，然后呢，也给我们普通的市民，然后有更多很好的一些优惠啊。
1: 活动当天，电影票根经济联盟平台揭牌，目前平台已有300余家商户入驻。今后，市民游客凭电影票根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领取优惠，即可在联盟商户享受餐饮、购物、景区门票等多重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票根多重优惠，串起消费链条。
0: 在假期里，我市依托长江滨江生态岸线，在大南门、镇江阁、双亭广场等核心点位打造沉浸式实景文旅展演，以江为幕，以城为台，将国风文化、民俗演绎与市井烟火相融，让市民游客在江枫夜色中尽享长假的惬意与欢乐。
4: 长江蜿蜒穿城而过，五一假期的宜昌滨江岸线变身开放式文旅展演空间，多个特色点位活动轮番上线，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成为假日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在大南门片区，以古城楼为实景打造的南门有戏沉浸式互动剧场格外吸睛。景区依托古城楼实景，推出三国风云、昭君出城、三苏吟诗三大主题演出，搭配水舞秀、花瓣雨等特效，融入古装演员巡游、现场互动对诗等趣味环节，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去看很多话剧啊，就是它有古城墙的话，它比我们在剧院里面看到的像场景的布置会更壮观一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种是人流特别的大啊，大家在一起氛围感也会更好，
6: 非常有意义。对于孩子来说，今天他看到了昭君，看到了关羽，在他们心中可能就是更具象化一些，可能他的印象更深刻。
4: 一部双亭广场，滨江沉浸式舞台同样热闹，
0: 需要特别注意呢。这一新兴业态又该如何划定资质门槛，加强规范引导，守住安全底线？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好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8: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在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师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都是增强力量嘛。
7: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9: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8: 70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9: 那都没，
8: 上楼梯
9: 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8: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7: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到400多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8: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这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7: 营销人员一再强调，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会对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一定评估，但对于教练的资质提到最多的主要是上门教练都有运动员证书，受过专业训练，
8: 包括他是哪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肯定是安全，肯定是这您放心的，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最主要的核心的话，这个进步的话肯定是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7: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10: 老人的话就是教，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教一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7: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11: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7: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11: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0: 体育外卖这种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为老人开辟了就近就地的运动指导新场景。不过呢，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的资质参差不齐，安全风险防控不足等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么该怎样的加强规范引导，让老年人安全科学健身，切实提升晚年生活品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娄志坤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型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12: 针对老年人这部

0: 问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教授刘梅英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
2: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刘梅英认为，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2: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体育教师资格证。

0: 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吃的稀饭而损害了健康。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对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健身教练应该明确资质要求，并做一些行业指引，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进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立足机构特点，统筹专项资源，广泛开展同业合作，共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6500余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的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的态势。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了解到，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结合素属作物分布模型模拟，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素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该成果5月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款的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有核问题的立场上消极的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政府3号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5月6号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6号、7号的夜间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是一个中等流量的流星雨，以

0: 速度快，量流星多，余悸持久而著称。该流星雨活跃期在每年的四月底至五月底，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健康贴士。立夏之后呢，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医科主任医师董国菊介绍说，立夏之后，人体阳气外浮，心火易盛。春季呢，只需夜卧早起，立夏则还需午间小憩，以养护心气，使其免受暑热所伤。同时呢，兼顾益气养阴，但需要注意夜卧最晚呢不要超过23点，午睡15分钟至30分钟即可。好，各位听众，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广播连续剧《永远的界碑》，
5: 不辱马汉毛勒朵，人民楷模。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边防线上，50多年如一日为国护边，带动乡亲巡边守边，为国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4: 201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前夕，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边境线上的传奇大妈，共产党人不辱马汉毛勒朵，被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亲自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请听第一集。几天后，载誉而归的不辱马汉大妈在返回新疆的列车上邂逅了一对前往帕米尔高原收集民间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生情侣，阳光帅气的青岛男生聂明和美丽热情的福建女孩娟子，因为《马纳斯》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不辱马汉大妈开始给两个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6: 旅客朋友们，每节车厢一端设有电茶炉、取水机。
7: 真感谢你们，为了了解科尔克孜族史诗《马纳斯》所付出的辛苦，谢谢你们。
8: 哎呀，大妈，您快跟我们讲一讲您的故事吧。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去帕米尔高原，非常想要知道那里的一切。
9: 是啊，大妈。大妈，你们那里是不是很美丽呀？那里是不是牛羊满山跑？那里的人们穿的衣服是不是都像您身上穿的一样好看呀？
7: 亲爱的聂明，还有美丽的娟子，看来你们俩还真的是很向往帕米尔高原啊。
8: 为了今天，我们俩整整打了1年的工。哦，他当家庭教师，我在5星级酒店的大厅里伴奏，这才攒下了这次上帕米尔高原的来回费用。
9: 能在那美丽的高原上聆听我们国家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之一的《马纳斯》，是我们俩最大的心愿。
7: 你们呐，都是有志气的好孩子。我想要把帕米尔高原和《马纳斯》介绍给你们，就得从我 刚刚学会唱马纳斯的那一年讲起。那是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我们世世代代生活的边疆地区。那一年我8岁，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国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和蔼可亲的人民解放军。
10: 共产党的军队来了，普鲁马汉，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11: 爸爸，爸爸，我昨天夜里看见八一老爷他们一家人赶了一长串的马车，一溜烟的跑到山口那边去了。
10: 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来了，万恶的八一老爷当然要逃跑了。普鲁马汉，赶快把香香的奶茶倒满茶碗，解放军同志们就要路过我们家了。
11: 好，
10: 同志们，请喝一杯奶茶吧，感谢你们解救了我们，感谢你们呐。
12: 谢谢大叔。
11: 大哥哥，大哥哥，哦，还有大姐姐，请你们喝上一碗我们家的奶茶吧。
12: 谢谢啊，
13: 谢谢朋友。
12: 谢谢。
11: 茶叶，茶叶是最好的茶叶，鲜奶是我早上挤的，香喷喷的奶茶你们尝一下吧，快快尝一下，尝一下。
13: 给你们。
11: 不谢。
14: 小朋友你好啊。
11: 你好大姐姐，你尝一尝我们家的奶茶吧，来。
14: 好，
11: 好喝吗？尝尝。
14: 好，我来尝尝小姑娘亲手做的奶茶。
11: 嗯。
14: 哦，好烫啊！
11: 慢点，慢点。嘿嘿，
10: 解放军同志，慢慢的喝，香香的。
11: 嗯，
10: 这是我们最好的东西了。不光味道好，还能治好高原头晕的毛病呢。哎，
12: 好喝，好喝。
11: 大姐姐，好喝吗？好喝吗？
14: 太好喝了，小姑娘，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奶茶，谢谢你。
11: 不谢不谢。
14: 小姑娘，
11: 啊，
14: 这个给你。
11: 嗯，这个是什么呀？
14: 这个呢，是一颗水果糖。
11: 水果糖？
14: 是啊，它是我们国家首都北京生产的。
11: 啊，是用水果做成的糖吗？
14: 嗯，差不多，你尝尝看，很甜的。
11: 嗯，
14: 怎么样？
11: 天哪，
14: 好吃吗？
11: 这个味道我从来没有尝过，我好像真的在吃水果一样啊，太好吃了，谢谢你大姐姐，谢谢。
14: 小朋友，以后啊，我们这里解放了，你天天都能吃上这么好吃的水果糖。
11: 嗯，太好了，太好了。
10: 哎，来来来，
11: 这简直是太好了。
10: 到这儿。哎，真是太好了。
12: 哎，你们小心啊，
10: 解放真是太好了。
11: 解放了。
12: 再来一碗吗？
11: 解放了。太好了，我们解放了。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7: 你们知道吗？一颗水果糖的味道，足足让我回味了一辈子。就在人民解放军到来的第二天，就召集了所有的牧民开会。我那时候很小， 不知道开会是什么意思。我只记得呀，我的爸爸换上了一身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会穿上的体面的衣服，骑着一匹最精神的马儿去了县里。我想开会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吧。
13: 老婆子，普鲁马汉，快来快来呀。哎，
16: 老头子，你不是去县汉开会了吗？喝这么多酒干什么？
13: 哎，我高兴啊，我高兴啊，老婆子，我高兴啊。
11: 哦，爸爸回来了，我去给你烧茶。
13: 哎，不用烧茶，过来，我的孩子，爸爸要抱抱你。
11: 爸爸，没有爸爸，你身上的酒味很大。爸爸，
16: 老头子，咋了这是？
11: 爸爸，你怎么哭了？是遇上什么难过的事了吗？
13: 不是不是，不是马汉，爸爸是太开心了，太开心了。老婆子，还有我的女儿，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哎，
16: 我还是去给你烧烧茶，醒醒酒吧。
13: 哎，都不要动，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你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11: 什么？
13: 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去县里开会，政府的领导人亲口告诉我们所有的牧民，以后啊，我们替八一老爷养的所有的牲口都归我们牧民自己家所有啦。
16: 什么？老头子，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3: 我们养的所有牲口都属于我们自己啦。不仅如此，以前八一老爷们的那些土地和草场也会平均地分发给我们每一个牧民。政府向我们承诺，他们一定会给我们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们带来幸福美满的生活。共产党来了，共产党就是我们牧民的大救星，他就是为我们老百姓们服务的。
16: 感谢共产党，感谢马纳斯，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1: 爸爸，爸爸，你是说我们家里养的羊还有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了吗？
13: 对，属于我们自己了。
11: 我再也不会挨饿了，
13: 每天都会让你吃得饱饱的。
11: 那我再也不用担心冬天没有暖和的衣服穿了。
13: 以后每年冬天，妈妈都会给你做一身新新的厚衣服，再也不会冻着你了。
11: 啊，这是真的吗？这些都是真的吗？
13: 是真的，我的孩子，明天你就和爸爸一起赶着咱们自己家的牲口到咱们自己的牧场上去放牧。
16: 我一定是在做梦，我一定是在做梦。
13: 我的老婆子，我的好孩子，我们家的好日子要来啦。
11: 好啊，
7: 好啊，好啊。第二天，爸爸就带着我赶着已经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牲口来到了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牧场上。天是那么的蓝，牧场是那么翠绿的一片。就在天的尽头，雄伟的冰山 在静静守护着我们。
13: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土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会用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生命来保护它，你明白吗？
11: 爸爸，我们的土地有名字吗？
13: 有啊。
11: 它叫什么？
13: 我们的土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它叫做中国。
11: 中国，
13: 对，中国。

0: 大妈，那后来呢？
1: 大妈，你们每天都能见到美丽的冰山，简直就是天堂。
2: 那个地方啊，风景是很美丽，可是也非常艰苦。我们吉根乡只有2000人，海拔4200多米，山上常年积雪，气候特别复杂，暴雪、泥石流经常发生。可就在我们乡的境内，就有104公里长的边境线。你们知道，我除了是边境牧民以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吗？那就是护边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啊，也是一位资深的，都不能说是旅游爱好者了，资深的职业旅行家。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谭老师，对着我们的麦克风得特别近啊，离得特别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我是文化行者、世界遗产导师、环球旅行家。
14: 哎，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要和大家一起看花，去花海。另外呢，我们也延伸了一下我们的主题，既然现在花开了，那肯定这个树也渐渐绿了，那整个长江南北现在是一片春色。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这个确立一个非常这个细致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全国的植物园。
15: 中国植物园挺多的，然后呢拍拍脑袋说大概200多座吧，因为有增有减，200多座是一个起步，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而且呢，对于我来说呢，我是一个文化行者。文化行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看画哈、你看它好，你得临摹，亲自下手临摹
14: 啊，对，
15: 这样才行。然后呢，潜水，你看那鱼好，你自己下去背着氧气瓶下去潜水
14: 感受一下
15: 啊。然后你喜欢陶瓷，你得去拉坯。那植物园对于我来说它是博物馆里的一个重要分类，它是活体植物的博物馆，它就是这么定位的。
14: 对，
15: 所以呢，去植物园是一个我后来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分类了，
14: 就是旅行的方向了
15: 啊。
14: 有的时候专门去为了某个城市的动物园，而且有什么动物园，植物园，
15: 植物园以这个植物园为排名，比如说去前三位啊，比如说去上海，上海的知识点太多了。
14: 对，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太原、上海，这个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这个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对稿，我就一直在问我们的谭老师为什么会选这四个植物园。我们今天会按顺序说，规模的大小呢倒在其次，因为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西双版纳植物园应该是规模非常非常的大，按占地面积讲是全国最大。另外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哈，全国占地面积算第二大的是厦门植物园，然后再往下数，第三是华南植物园，一个是在福建，另外一个是在广东，然后呢在云南的这个西双版纳植物园应该是非常规模非常巨大。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植物园呢，是来自太原。 这个谭老师在跟我对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刚知道太原有植物园的时候，这个谭老师也非常的惊讶，他认为那个地方的那个
15: 气候，
14: 所谓的气候啊，就是干湿程度啊，对于一个植物园来讲，好像谁都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会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植物园。后来你也去了是吧？
15: 对，然后呢，因为太原你到山西去看文物去，看石窟去，看壁画去，你都到山西就对了嘛。然后那怎么的会想到去山西去太原看个植物园呢？
14: 对呀、啊啊，
15: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认知体系了，就是看博物馆，博物馆一共分12类。那个看植物类呢是属于第二类。那么我国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是我国很大，面积很大，这是第一点。面积大了，地那个跨越好多个气候带，
14: 对，
15: 所以呢气候带里有好多植物，尤其是典型植物。那个典型植物，你除了中国这种，咱们一般的听众都能说出几种来。
14: 对。
15: 啊，什么水杉银杏啊，这都是孑遗植物。这个所以呢你搞个植物园出来，那就有看点了嘛。
14: 对对对。
15: 还有一个呢就是改革开放。
14: 嗯。
15: 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所以呢这个、国家那么大，物种那么多，那个植物这么丰富，你办出大植物园来，你跟国外做比较，有的国家的国外很小，这个他这个弄出植物来他没有那么多。另外呢，国家可能发展的比较早，盖植物园呢盖的比较早，它小，
14: 规模没那么大，
15: 规模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大概是新世纪以来吧，盖了一批巨大的植物园。这植物园啊，不见得是以面积大为标准，而是里边的硬件，就是看里头有多大的温室，温室是要花钱的，因为温室它进温室了以后冬暖夏凉，所以你要是冬天进温室，那温室里那植物，你想想都热带植物啊，进去以后你外头穿羽绒服啊，进去以后那汗就往外喷，但是夏天进温室就特凉快，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这都是硬特点嘛，另外呢，植物园的门票啊，一般都是很亲民
14: 的
15: 啊，对。所以呢它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支撑，所以呢在这种前景条件下呢，我国建立起这些植物园，就专门挑那个植物园里的那个门票最贵的去，你就对了 因为植物园的门票，我跟大家说啊，植物园门票最贵的大概60块
14: 啊，就封顶了
15: 啊，
14: 就这么贵了。
15: 这60块的门票，你就想想你去过比如说去那个5块10块的植物园，因为植物园跟花园不一样。
14: 这个我们没有说5块10块的植物园不好啊，
15: 对，没说那
14: 不好，从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它是另外一个 level 啊。
15: 对对，它是不同的维度或者不同的对
14: 对对。
15: 然后呢，植物园和花园不一样，植物园呢是接近于每棵植物都有一标签。然后标签上都有植物分类的，门纲目科属，至少你得说出属和种的名字，拉丁文名字才有的。花园不必，现在比如说有很多花园看花啊，一大片那个比如说那个樱花树，它有一个标签就够了。植物园不一样，植物园里头恨不得每个都给你挂上。而且那个植物园里的温室是豪奢的。但它那些物种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14: 对，
15: 所以来的都不容易，
14: 气候条件也不一样。
15: 对对，所以呢，这是这个植物园呢，是我国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所以我旅行了这么多趟，所以现在看植物园，因为植物园可以反复看。
14: 对，
15: 植物园的植物它是分季节的，而且
14: 没错
15: 啊，所以那个哪个季节，甚至于哪个月到那儿看。不叫镇馆之宝啊，尽管它也属于博物馆，它叫明星植物
14: 啊。
15: 每个月都有一明星植物，你
14: 对，
15: 那你每个月你来吧，你准保不空手而归。
14: 没错，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这个每一个季节都会迎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游客，有的时候呢是研学团啊，有的时候呢那个季节呢可能是正值所谓的旅游淡季，但是呢在这一个大型的规模非常大的植物园当中，这温室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往往是来自不远处的一些游客，本市的游客也有很多。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太原植物园呢，首先对于太原本市的游客就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对于整个山西省的朋友也会越来越熟悉。首先是规模，二一个是这个占地面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量和它建设的周期。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目前占地是2730亩，而且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就正式开放了，山西省首个大型的生态植物园。目前园内的这个培育的植物呢，大概粗算一下，不完全统计有3000种以上，而且呢植物园 4A 风景区，这也是这一个太原植物园值得一逛的原因。以后我们再去山西，除了要去大同流连忘返，我们到了太原，我们到了省会，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地儿，和大家分享了，来聊聊这个具体的这个太原植物园，您去了之后的感受吧，也是慕名而去。
15: 好，对对对，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是2020年秋天，
14: 嗯，
15: 你想那什么时候？2020年秋天，因为那个刚才说过，我的那个旅行的那个架构，那个知识体系是逐渐形成的。在2020年见到太原植物园，在我的印象中留下了一个叹号。
14: 哦，
15: 因为我是专门看那个博物馆嘛，去太原，山西省博对吧？出土文物，山西的地底下好多好东西啊，看壁画，因为我还亲手画画嘛，亲手临摹壁画。然后呢，就这植物园也该去啊，因为我是秋天去的，十月份去的，这十月份是北半球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我就去个植物园，开始想想，你植物园你能花掉我多长时间，所以我印象中我花个大半天，晚上还能找一其他的什么项目，一天安排两个件事儿就行了。等到那儿一收门票，诶，挺贵的，就感觉是那个顶级门票嘛，刚才大家说的顶级门票，但是挺友好的。那个开放时间就挺晚的，因为当时啊，天都黑了，我最后拍到夜景啊，
14: 哇，
15: 好看啊。
14: 那应该到晚上八点还开。
15: 晚上反正七八点钟了，我拍的是夜景
14: 啊。您也在园内啊？
15: 对，我也在园内，我是进去以后。就刚才你前面读的这串数字，在于我来说都不重要。
14: 嗯，
15: 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哎呀，这里头这植物园进去什么样？进去先有一观光。

0: 光平台，这平台是坐电梯上去的，然后平台那上头呢有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屋顶，就屋顶前面呢有一个露天的，也是椭圆形的自动扶梯上去，唰上去，有点上南天门那感觉啊。然后等上去以后是个观景平台，这个整个这植物园就在下面，
1: 这个平台有个名，而且现在网红啊，叫星空电梯，
0: 对，星空电梯。然后那个是非常网红的，然后我推荐大家就是最好蹭到最后啊。
1: 你说天黑了以后。
0: 天黑了以后、那个真好看，因为它有温室，它的温室非常大，那个形状也很漂亮，圆形的。这个以前。
1: 有三个
0: 、没错。然后呢它是一个叫温室群。这个温室群呢超过你认知了。
1: 超出我们的认知。
0: 超出认知了。比如说它的明星植物哈，大腹木棉。大肚子木棉，这木棉树我一看这大肚子木棉，这个至少300年。你想这植物园才能建多少年，你来了一棵300年的木棉树，那枝枝叉叉已经很稀疏了。但是底下这肚子那么大，因为木棉树是带刺儿的，
1: 对，
0: 猴子都不能爬上去，带刺儿的。所以呢来这么大一棵少见的，再往下就是它里头有一棵那个橄榄树，油橄榄。
1: 这也是的，这我们前提是我们在太原植物园、啊。
0: 太原植物园。
1: 哎，我们看到了一棵大型的橄榄树。
0: 大型橄榄树。这橄榄树什么样啊，就是跟个大盆景一样。但是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盆景。因为那个橄榄树各个植物园都有啊，有的种在外边嘛，因为那个橄榄树是欧洲的那个物种。所以呢到欧洲那个就是古希腊会有好多那陶罐儿、然后呢什么陶罐儿都装什么的呢，要么是葡萄酒，要么是橄榄油，因为人有橄榄油嘛。而且呢到现在到欧洲北非吃早餐去，咱们认为吃几种橄榄，因为橄榄都是腌制的。我在希腊吃的最过分的一顿早餐是它有12种腌制的橄榄。
1: 就是各种
0: 口味、各种颜色，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下就爱上它了；有我极其不能接受。但是这个在别地儿都没有嘛，所以橄榄对于地中海沿岸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特别重要的一物种，
1: 比较常见，规模也比较大。
0: 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是吧？
1: 对对对。但是给搬到了太原植物园。
0: 橄榄树有多少年呢？那棵橄榄树有1000年。人家就买了一棵橄榄树，1000年的橄榄树。你想想咱们这植物园里说橄榄树，你买一树苗就行了啊。你买棵大树不行吗？然后人家就买一棵1000年的橄榄树。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只是开了个头啊。所以它里头那猴面包树在别地儿都见到的，比如说酒杯口粗、茶杯口粗、碗口粗。人家买了5棵直径20公分粗的那个猴面包树。这以前没见过这个这么粗的，结果拿过来一看标签厉害了。更厉害的是在这座植物园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科普馆，有一座巨大的昆虫馆、因为昆虫和花有关系嘛，
1: 对，
0: 有一座巨大的美术馆。
1: 嗯，
0: 就是那个资料上都不能写，都来不及写的，所以我进去一看、不行，这地儿一天拿不下的，第二天接着来。然后来完了以后就依依惜别了，回去以后觉得
1: 依依惜别
0: 这不行，这
1: 还是不够
0: 啊！一共去了3天，
1: 第3天的晚上是、您拍到那星空天梯、
0: 每天晚上啊，我一直每
1: 天、你每天都到天黑，
0: 每天都到天黑、因为你我的所有的旅行都是一个人嘛，你喜欢你就喜欢到头吧，你就用你的认知来表示对他的欣赏。所以呢他那个地方是原来是个矿区，所以呢它有地儿，那个盖这些那个温室，然后眼前还一片湖、湖里全是锦鲤。所以呢你想想在这个星光这平台上往下一看，一片壮丽的山水。
1: 对。
0: 所以这地儿呢离太原坐公交大概1小时，但是花时间您可别那个就是敷衍自己，我是没敷衍自己。
1: 三天时间。大概有1-2天的时间也逛不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太原博物馆就是无论从植物园无论从这个外观还是从进到内部发现它。

0: 它的这个结构复杂，规模宏大，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一个春天有空可以去参观一下的地方。而且呢，据谭老师反映说，如果想细看哈，像谭老师这样的这个细部的观察的话，有可能要个两三天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网红提示，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外馆的夜色比较感兴趣，可以停留到天黑，
1: 一直到关门吧，一直到关门吧。
0: 这个时候才能够拍到我们在这个某音啊、某小书上看到的那一些非常浪漫的这个一些景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2: 我就知道今天上班咱们会聊这个，我不想聊这个。不是说好了收心了吗？
3: 这
2: 不是收心都收了好几天了吗？
3: 收心归
2: 收心，然后五一假期回来还要回顾帖。
3: 回顾归回顾，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是吧？
2: 我现在朋友圈我想调一下三千可见
3: 了。收完心之后就戛然而止是吧？咱还是不是适当的回味一下？
2: 回味一下。其实，在假期之前就有听众给我发私信了，听众给我发消息，娜娜。你五一有什么安排？
3: 行程？
2: 我当时以为他是不是想做我的甲方？哦，我挺高兴的。
3: 他能做到你的甲方？
2: 也是有可能会做到我们的甲方嘛？
3: 哦、明白啊。
2: 后来我说怎么了？是有活吗？他说不是，我想看你去哪儿，给我推荐
3: 一下。参考
2: 一下。对。
3: 所以你这个五一的假期你去了哪儿？感觉咋样？
2: 我去了河南郑州，我去看了《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哦，
3: 在郑州待了几天。
2: 等会儿能不能给我安排一首歌？就只有河南的那首歌曲，
3: 这歌名叫什么？
2: 那首歌名你搜下，只有河南。就那首歌吧。
3: 好，可以。
2: 这就当你开始戒断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就浮现的意识是这首歌，因为你在那个戏剧幻城里面，你耳边响起的有且只会有这一首歌。
3: 哦，懂了懂了，就是相当于简单来说，你这五一的五天长假是利用了三天。
2: 确切说是两天，
3: 两天，
2: 对，买了一个两日联票，
3: 挺好的。两天的时间来到了河南郑州，吃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2: 也没吃啥，
3: 胡辣汤吃了，胡辣汤吃了，
2: 吃了酒店的胡辣汤，
3: 哦、也可以吧。
2: 主要是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往郑州市区走，我们就是在那个县里，
3: 也可以，
2: 对，
3: 也挺好。就是、
2: 两天时间去看了这个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然后还有一天就去陪孩子们嘛，去了一下那个海昌。海洋馆、海洋世界
3: 也挺好，
2: 对，海洋世界，还有一天就基本上就是在做一个返程，好吧，我去了奥特莱斯，本来是不去的，有听众给我留言说，你都来这儿了，你不去奥特莱斯吗？
3: 得逛一下，得去看一下。
2: 我一搜，3公里，
3: 那你必须得去看一下，
2: 啥也没买，
3: 没背过。重点是看了啊，去看了就不后悔。就是你看你五天的时间，基本上呢，就是相对来说去了在河南郑州啊这一个地方。但是你看我，我虽然说这五天，
2: 你有两天在工作，
3: 我都没有离开大宜昌，但是我去的地方可比你多。我先后去了小吉塔的森林公园，
2: 挺好，
3: 还有
2: 跑步是吧？
3: 还有五家岗的百灵河湿地公园，
2: 都露营去了。
3: 还有体育馆。还待了两天，
2: 就工作嘛。
3: 你看，所以这，我去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2: 挺好。等一下，我们就展开跟大家聊一聊。
3: 是。
2: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我们也是在一个逐渐收心的一个过程当中嘛。虽然咱们今天已经在工位上工作了一天，已经调整好了状态。
3: 对。更准确来说，
2: 你这话就应该对。
3: 我五月三号就已经调整好工作状态。我已经三号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特别笃定。
2: 你不要看我虽然是在外面玩，我在发朋友圈，那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工作呀。
3: 对。
2: 我是推荐给大家嘛，对吧？住了哪儿，吃了什么？
3: 不过
2: 看了一些什么样的戏剧，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3: 对，
2: 我也是在通过朋友圈来跟各位分享。
3: 不过说实话，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像宜昌的大南门有多么的火热。
2: 天哪！当时朋友们在群里面发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3: 都没认出来。
2: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哪儿？
3: 真的都没有认出来，然后
2: 这是哪儿？然后另外一个朋友说，西陵区已经没有，怎么西陵区已经没有，已经不能够再容下我们了。
3: 就，然后包括像三峡大坝呀、三峡人家呀、清江画廊啊，甚至包括像这个 G38国道。
2: 对，我刷到了，看到
3: 特别火热，火热到什么程度？一号、二号三天，我家门口去 G38的必经之路那儿，从早上8:30堵车，一直堵到下午1-2点钟，以至于我二号那天开车出去了一趟，回到我家，
2: 回不来，
3: 就是我离我家小区入口处仅有150米，我堵了1.5个小时。然后平时从开发
2: 又心酸又好笑，
3: 是吧？我在那导航，我看了一下，就平时从这个开发区这边到我家可能15分钟。那天告诉我2个线路，1个线路1小时46分钟，1个线路2个小时，问我选哪一个，我是真没办法。
2: 你不考虑选择晚点回家吗？
3: 我后来没办法呀，后来就真的是就
2: 在外面多溜达一下。
3: 结果发现呢，就是晚点回去和堵在那儿是用时是一样的。
2: 是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计划啊。
3: 对对对对对，
2: 来说一下你的。

0: 期过得怎么样，去了哪儿，快来晒一晒吧。
1: 对，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怎样进群，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随着逐渐进入

0: 到了一个放学的高峰期，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明显了起来，而且呢很多的路段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也是体现出来了。首先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方面，现在能够看到在沿江大道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线的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呢还是集中体现在了体育场路路口啊，上下行的双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有些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比如说在夷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方向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再就是能够看到现在在旭光路的双向，也就是东风路一化巴黎相送，以及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方面的通行压力，再来关注一下，从金桂华亭一直到东方杰作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耐心等候。再就是关注到的是从大连路要往港窑路的这个方向啊，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大，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上的红绿灯至少要等上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在夷陵大道啊，夷陵大道这边能够看到的是在夷陵大道的夷陵大道杨岔路小学啊，杨岔路小学现在门前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总体来说现在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体现在了进出城的主干道，以及呢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持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回到17:35，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一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刚刚那个我是涛哥说的好心酸，是因为我看到了大家都去玩了，
2: 感觉你
0: 没
2: 有提笑机啊，这一段
0: 笑不起来。
2: 但是你不用收心啊，因为你心就没有散呢、啊，对不对？
0: 心散了，
2: 你心没散，
0: 队伍又没散，心散。
2: 队伍不会散，不会散，
0: 没有。其实说实话，虽然说我这只去了森林公园。去了百雷河湿地公园，但是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第一个去了森林公园是5月1号的当天下午，那天下午呢温度还有点高，然后就是想家周边就近走一走嘛，然后就去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若干年之前还去了一下森林公园，然后现在整个森林公园去爬起来就是爬山，我们讲叫爬山。
2: 哦，你是那天是有去徒步？
0: 徒步就你说徒步距离还太短，没公里。太短了，距离太短。然后你说他爬山根本谈不上，因为他整个步道修的就非常的人性化，那种步道呢，哎，高低起伏虽然有，但是呢你走起来会很舒适，就不会让你觉得老人小孩也很难驾驭。
2: 所以那天主要是去露营
0: 走路，单纯是打发时间而已，然后就感觉包括上面呢，走接近山顶的时候，那个儿童设施配套的也比较齐全，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5月3号那天吧，对，3号那天去了那个百灵河湿地公园，有一个百灵河湿地公园的生态长廊、生态廊道，就是
2: 你看你去的这些地方都是我没去过的，
0: 你有时间可以去一下，它那个地方有山有水，然后搭一个小帐篷啊，在里面，
2: 那天是去露营。
0: 对，去露营，然后
2: 就是那一天在家门口堵了1个多小时，
0: 对，回不去了嘛。然后就是
2: 没有考虑让家人先下车吗？先回去吗？
0: 这东西太多了啊！下午出去的，然后就会怎么说呢？然后就是整个他露营的，我觉得配套设施比较全。我个人觉得，虽然说他比起卷桥和湿地公园来说，他的配套和游玩的项目不是那么特别丰富，但是如果你想单纯的3、5好友约在一起，在那儿搭一个天幕，支上桌子聊聊天，打打扑克啊，或者吃吃喝喝的。孩子在旁边戏戏水啊，然后呢等等的，我拍拍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完全 OK 的，就是面积也比较宽，然后也好停车。也百灵河湿地公园，我那是第一次去那边，那个生态廊道呢，
2: 还是推荐给大家啊，
0: 不错，真的不错。
2: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吃货雷达
0: 局，不说说你的吗？
2: 对，不能光咱俩就唠咱自己的事儿啊，我们念一下大家的留言，我再来分享嘛。
0: 好。
2: 你挺要强啊你你真是挺要强。
0: 不是我好奇，
2: 我等会儿跟你分享啊，你是没有我朋友圈是吧？
0: 不是，主要是我好奇，就是你直观的就是说一说嘛。
2: 直观那。

0: 我就先说吧。
1: 对。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其实前几年我就想去了，因为他那儿呢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有条件还是自驾吧。如果说你坐乘坐那个，比如说像高铁啊、动车呀、啊，其实不是那么的方便，你可能还要倒车。所以这次呢，我们是选择自驾去，
1: 挺好。
0: 但由于是开的电车，所以中途呢还得有充电的时间。
1: 要充电？
0: 原本是7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差不多开了，再加上走错路啊、导错行啊。
1: 好，10个小时
0: 啊！你进入那个戏剧幻城呢，一定要去找工作人员去找，要一个那个导览图或者小程序啊。一共是有21个剧场，我们是在五一当天，前天晚上就出发了嘛。睡了3个小时嘛。然后五一当天早上的8点10点钟左右入园了。用一天刷了6个剧场，
1: 挺好的。
0: 那么一天刷完了3个必看的剧场。我跟你说这些，我突然觉得差了一点共鸣，因为你没去过嘛，然后你就是
1: 烂
0: 大啊呀，感觉
1: 一样啊。你也没去过森林公园和百联和湿地公园吗？
0: 你像那个火车站剧场、幻城剧场，还有李家村剧场，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时间规划好。然后在这些剧场里面，它是这样的，就有的是你坐在那儿去看这个戏剧，有的是你和演员一起行进。和他一起走，
1: 互动有参与感
0: 啊，是有互动的。还有的呢，就是你就在演员中间和演员在互动，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的。那个演员就在你面前，然后你当他去讲述他的台词的时候，哪怕我知道这是戏剧，我还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1: 就是证明他们的表演还真的是很真实。
0: 对。然后第二天大概也是刷了6到7个剧场吧。然后第二天我们就选，因为2号那天人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些小剧场，就排队时间不会太久的小剧场，那也得40分钟左右。
1: 嘿，也是等。
0: 对，都得等。然后你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是，比如说是讲了一些这个河南的一些人文历史，包括你进到那个只有河南的剧场，在你的右手左右两边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麦子，麦田。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哇，好，
0: 涛哥，你的表情就是
1: 壮观、啊、
0: 你的表情就是不知道，对，所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五一嘛，就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在秋天秋收的时候再去，
1: 对，
0: 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就是金灿灿的麦田了，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整个景区里面，第一它是无烟景区，第二它的景区里面餐厅良心价啊，我真的推荐给各位，
1: 真的可以啊，
0: 推荐给各位，还值得再二刷的，
1: 还可以，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接下来的比如说马上6月份的端午假期，你没有什么其他安排，3天 OK、
0: 完全可以了，
1: 够的。
0: 但是一定要记得提前要订剧场，他要提前买票，然后提前要预约，把那个剧场订好，然后你要算准时间，奔赴在各个剧场之间，
1: 还是要做好攻略，
0: 对，做好功课，然后再就是做好攻略的同时，可以让孩子先去了解一些关于这个河南的历史，
1: 这很有必要，
0: 对，
1: 很有必要。
0: 来看大家的留言吧，你看天下无贼说，哎，我也是每年5、11出去看人头，今年实在是不想跑了，3号晚上呢就去江边，哼，怎么宜昌这么多人？那当然，咱们宜昌是旅游城市啊，
1: 对啊，而且你看了一下，哎呦呦分享了一下他一张照片，他路过大南门，他说大南门等了5个红灯，隔街欣赏了一下表演，
0: 挺好。
1: 隔街欣赏一下表演，确实很壮观。
0: 当时我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我以为大家是在西安，
1: 就真的有那种在其他城市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还有小小汤圆也说，国贸的游乐场、长江广场的游乐场、五月广场的游乐场，
0: 哪都是人。
1: 运河公园广电中心旁这几天的安排，主要还是陪孩子，要不然怎么去这游乐场？
0: 一样的呀，我们那天也是去了一天游乐场，
1: 游乐场啊，得安排上，
0: 什么也没玩上啊。然后再来看啊，还有很多小伙伴，你看浅浅说，去年五一去了重庆，去年11去了湖南，今年11准备去广东。
1: 卡哥说这个假期宜昌起码来了1亿游客，他说在家呢看游客们在景区堵车，当然了也打卡了大南门的活动和美丽的镇江阁，就是
0: 真好。
1: 包括像沿江大道、滨江公园一带，不，我们之前就是五一之前不跟大家分享了有很多的活动嘛，也吸引了很多朋友过去去打卡，
0: 去打卡，
1: 去感受。
0: 对，因为去年五一我是去了武汉去看音乐节，所以5月2号那天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我还不是一样的呀，就是5月2号到5月5号期间就在咱们城市 四处的溜达
1: 也可以。
0: 对，然后我记得是五号那天去了秭归
1: 啊，去了一下秭归、嗯、
0: 去了打卡了一个那个秭归的那个博物馆。
1: 嗯，
0: 枫叶佳人，五一天天在家躺着。
1: 还有啊，
0: 哎，我们也欢迎大家互相来分享攻略。就像在我出行的前两天吧，那个听众给我发消息，就问我那个这次的行程攻略。但这次的行程我只定了个地方，但是这个行程的安排是那个我们的小伙伴做的一个攻略、
1: 哦、
0: 真的特别好。
1: 可以。
0: 嗯，
1: 还有泪水
0: 一分钟没耽误。涛哥，
1: 对，泪水打湿猪脚饭说把家乡让给游客，我加班了五天。
0: 我以为你去了那个江门呢、嗯、猪脚饭。去了狂飙的拍摄地、去了江门、
1: 挺好
0: 挺好挺好的、
1: 哎、不管大家去了哪儿，这五一假期的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呢
0: 都是一个休整，
1: 而且都有收获。
0: 是，
1: 都有收获。不管去哪儿啊，五一六号不都回到这里。
0: 还有一些小伙伴选择错峰旅游，
1: 那挺好。
0: 嗯啊，这首歌送给大家。

视频号直播间，范范说假期综合症的第一天不想上班，他说有一说一啊，自己烹饪的海鲜啊没有当地厨师做得好。啊，那有道理，本地的海鲜货源也不一定有当地的好。

0: 唱的可可爱爱的，
1: 对，挺好的。小可爱说，
0: 对对，有人说你们怎么唱的这么突然啊？
1: 出其不意。小可爱说，假期去了荆州沙市，而我还是觉得宜昌好。
0: 哎，你别说，
1: 家乡好吧？
0: 对，你别说，我在。三号那天早上起来跑了个步，睡不着了嘛，我就想起来你经常会说的那句话，以后有的是机会睡。
1: 对呀、啊，以后有的是机会睡。
0: 所以我就起来跑了个步，我一边跑，当然我是在那个一个郑州的一个县里，
1: 哦，
0: 对，因为你要离景区比较近嘛，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一边跑，我就一边感觉还是咱们宜昌。干净，
1: 空气质量啊，
0: 空气质量好，
1: 哎，等等，方方面面的，
0: 咱们宜昌好，
1: 那是、
0: 但是放假呢，该出门还得出门。
1: 一坨小肥肉说，长隆被大雨淋走的游客、人不多，体验感不错
0: 啊，对对对，我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分享了这个。

0: 五一假期去了长隆、嗯、我还在想这个时间还是有一点紧张的。
1: 是啊，这五天的时间、嗯、
0: 去的是珠海长隆还是广州长隆呢？
1: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0: 我看一下啊，简一五哥说天气好，休息了一天，抓紧时间占位置晒被子和羽绒服了，没晒其他的。
1: 还真别说，我五一那天好像也有一天就是准备要晒这个晒大件呢，结果上去晚了，没位置。
0: 上房顶上晚了，
1: 没位置了，天台已经被占满了。双子说我是劳模，假期上班，现在还在上班，因为服务行业确实还是很辛苦的。也欢迎各位吧，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寺庙直播间，或者呢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
0: 对，进群，
1: 对，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就可以来晒图分享你的五一假期了。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宜昌的朋友们，坐公交薅羊毛啦！
3: 即日起到6月30号，刷一支付乘车码，1块钱就能坐公交。
4: 电信用户每月20次，移动联通用户每月10次，
3: 一支付坐公交超划算，详情可咨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2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2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17:52，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东山大道的方向压力逐渐体现出来，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 B 区，同时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江南点军大道红绿灯处也有耐心的等待的3到5个信号灯的时间。另外一个在西坝上桥之后呢，前方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其他拥堵滞留的路段来关注一下，沿江大道西零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世纪欧洲城，再就是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云集路的路口处双向有滞留，夷陵大道西零二路路口以及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现在也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西陵二路的路口处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丽城酒店。再就是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北苑桥门前、八中门前有滞留，下行的福海路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城东大道进出城港窑

0: 路双向进城队尾排过的东风路，出城队尾排过的胜利三路交通局。港窑路方面，此刻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东山大道港窑路路口出城方向队尾排过了中心人民医院。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以及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东湖大道的锦江大道路口处，现在有3到5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再提醒到各位啊，此刻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现在在云体路的路口处，从夜明珠高架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3: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2: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3: 我家附近，
2: 上班附近，
3: 学校附近，
2: 我公司附近，
4: 有什么好吃的？
3: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0: 回家路上很好吃，这个时间段呢，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呢是正在觅食的路上，都欢迎你来分享一下。其实咱们今天回家路上很好吃呢，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刚刚过去一个五一假期，可能你到了外地之后会吃一下当地的特色，然后外地的朋友到宜昌来，你怎么样来招待他呢？除了款待他，请他吃本地的宜昌特色之外，也会买一些吃的作为伴手礼，
5: 对，
0: 送给对方，让他们带走，
5: 是带回家。
0: 对，
5: 你怎么带回家？你说的事儿呢，我其实五一我也没闲着，我一打开那个短视频，就很多外地的游客到宜昌来，
0: 对，
5: 然后分享那个感受和体验，我还在人家的那个短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呢，
0: 好，
5: 给我们坏了，
0: 给人推荐一下，
5: 对，给我们坏了，有的说什么宜昌什么张师傅烧烤觉得不好吃，然后我说那是你没去对地方，
0: 对，还有很多，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包括像这个去了外地之后，你可能也会吃到很多当地的特色。为什么刚刚问你没有吃胡辣汤？因为说到河南的饮食，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它里的面食，各种烩面、
5: 对
0: 炒面，
5: 吃了吃了的
0: 大碗的面，
5: 就是在景区吃的。
0: 然后吃那个一定要第一个碗大，第二个一定要蹲在那儿吃，才有感觉。
5: 对，基本上都是碳水加碳水，
0: 碳水加碳水。
5: 对，这首歌要现在想起吗？
0: 一会儿再想一遍吧。
5: 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宜昌的美食的伴手礼啊，
0: 对，
5: 好出戏啊，
0: 没事
5: 第一个就是三峡勺酥，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一到大四，只要去上学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宿舍的几个两个东北的，一个黑龙江的，一个黑龙江绥化，还有一个是辽宁铁岭。
0: 铁岭的，
5: 哎，不对，你是铁岭的吧？辽宁本溪的
0: 啊，本溪的，
5: 对，离你那儿远吗？
0: 本溪的，本溪人说话就是，你干啥呀？你来了？那啥，吃饭了没有啊？
5: 好像有那么一点味儿。还有一个山西的一个同学，我得给他们带那个勺酥啊。
0: 啊，对。
5: 他们特别喜欢吃三峡勺酥，而且勺酥你看一年四季带都很方便啊。
0: 对。
5: 酥脆、香甜、原味、麻辣都行，现在口味越来越多了。
0: 很多。
5: 再就是如果说，你喜欢吃那个鱼糕鱼丸这种 QQ 弹弹的口感。
0: 对。
5: 带芹姐鱼糕。
0: 因为它确实是属于长江流域一带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类，我们讲叫食材吧，对吧？鱼糕啊，鱼丸也好，就是这种鱼肉淀粉加上肥肉的巧妙搭配，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包括过年过节的时候，有时候好带嘛，我就去外地回家也好，就会带一些鱼糕回去，家里人也吃得惯。
5: 而且现在都是那种真空的包装，
0: 对，
5: 也比较方便了。
0: 对，
5: 还有就是土家辣味，像腊肉啊、腊鱼、腊肠啊，对吧？这五峰长阳的特产，
0: 高山地区，
5: 不管是烟熏还是 烟熏，
0: 还是炒菜？
5: 我想都是烟熏的嘛。
0: 对
5: 对，你不管是炒菜呀、蒸饭呢、都很香，
0: 怎么吃都对。
5: 对
0: 啊，再就是子规的脐橙啊，或者是橙制品，这是我觉得大家呢，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新鲜的脐橙一年。

0: 四季都有吃的。
1: 嗯，
0: 再就是
1: 对那个时候除了带苕酥，还有那个清江野鱼，还有脐橙，就带这三样东西
0: 就要背过去。
1: 对，多重啊！
0: 一番心意。再就是远安的香菇、木耳这种山货、干货呢，它也有本地的特色。再就是每到节假日的时候，你在西泠后路和万达二号门对面都会看到排队买矮子馅饼的，买矮子馅饼。哪儿的话，矮子馅饼的人确实很多人。
1: 你别说，在武汉呢，矮子馅饼还没什么人排队，但在咱们宜昌，
0: 对，很多人排队，
1: 确实挺多人排队的
0: 啊。
1: 酥皮多层，甜而不腻。
0: 对，
1: 我有的时候偶尔也会点个外卖，
0: 矮子馅饼，
1: 不想排队了也会点个外卖。
0: 是，然后再、就是、
1: 很久不吃，你还有点欠那么一口。
0: 嗯，
1: 对。
0: 再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清江野鱼，做成土老汉的一小包一小包的这个，
1: 对，一小包一小包。其实这次我出门呢，也带了一些。
0: 也带了一些，
1: 对，也带了一些，就路上当零嘴儿吃了嘛，
0: 挺合适。不仅仅是作为伴手礼，本地人也会吃的。
1: 嗯，
0: 再就是茶喽，吴峰的毛尖、怡红功夫茶、绿茶、红茶，对吧？包括邓村的茶，因为不一样的红茶也好，绿茶也好，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包括像外地的朋友来宜昌，有的我可能也会买点这个茶送给对方带回去。
1: 是，再就是红油豆腐乳
0: 啊，
1: 本地香辣风味，咸香带辣，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就馒头啊
0: 都可以
1: 啊，还是就粥啊，我都觉得还挺下饭的。
0: 是，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如果说你的外地朋友来宜昌，或者说你准备给他寄点宜昌的伴手礼的话，刚刚我们推荐到这些跟吃有关系的，
1: 嗯，
0: 考虑一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他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哎，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来到了18:0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时段呢，也正值晚高峰的一个高峰阶段啊，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依然在整个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的桥面上，一直都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云集路啊，此刻云集路能够看到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到解放路的双向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再就是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云集隧道口进城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伍是排过了胜利四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上下行的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出城港窑路三院的上下行有滞留，另外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的发展大道滞留拥堵的路段呢，依然是来自进城的汕头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 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逐渐的呈现回落的趋势，但是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持续来分享，关注，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一年又一年，
0: 这不突然了吧？
1: 没想到啊，
0: 这么开心吗？这个听了这个，
1: 没想到啊，在节目里面听了两遍，
0: 夹带私货，你这节目，
1: 你听一听，你刚刚是不是已经听了一遍了？这是第二遍，你是不是已经可以跟着唱了？
0: 还不能。
1: 你过一会儿，过一会儿。等会儿到副歌的时候，
0: 你告诉我你们那天听了多少遍？
1: 我们从早听到晚，
0: 那就完了呗。我这才听两遍，我哪能会？
1: 你仔细听这个人的声音，像不像汪峰老师？
0: 就是充满了故事感，
1: 对，有点沧桑。嗯，然后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就伴着这首歌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你看，有小伙伴就问到了说，问我这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两天能看完吗？如果不是在旺季啊，避开节假日，两天应该是能够看完的，
0: 是可以的。
1: 一共是21个剧场，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就是有一家人，他们真的特别厉害，他们几乎都看完了。
0: 哟呵，那确实，那确实还是，
1: 因为他们没拍照嘛。
0: 主打一个，我看了，
1: 然后再看啊，还有啊。还有小伙伴说，他说太远了，不可能跑两次去这个地方，但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实际上它是值得二刷的。
0: 就第一遍你可能看了之后会让你有一些初步的印象和概念，但是你等你回来之后整理一下心情，整理一下看过之后的思路之后再去看一遍，又是另外的感受。
1: 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去看不完。
0: 第二遍是察觉不漏去了。
1: 我是说嘛，21个剧场，我们两天下来只看了11到12个，这11到12是含了三个大的剧场，这三个大剧场你一定要去看，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值回票价。
0: 所以还是真的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有个3到5天的假期，又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可以去值得一看。
1: 再就是如果说能够避开高峰期是最好了。再来看我们自驾户外群里面 Sony 就说了，他说我很喜欢看这样的戏剧啊，我记得之前在西安也看过。福就说了，只有河南值得二刷。
0: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还是真的像大家一直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点，是值得去一趟，而且看了之后会很震撼的同时让自己呢有所感悟。
1: 因为每个人看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从剧情本身，有的是从舞美灯光设计，他每个人不太适合你涛哥。
0: 我可以看个热闹吗？看个热闹。
1: 主要它是无烟景区。哦，
0: 没有烧烤。那不行，我要吃烧烤。
1: 再来啊，看看还有很多小伙伴陆续的在留言。还有的说
0: 问河南哪里，
1: 在那叫什么来着，
0: 在郑州吗？
1: 对，在郑州，然后下面的一个县。
0: 大家
1: 离开就忘记了，只记得这首歌了。
0: 那你确实得再去刷一遍。
1: 你导航去吗？你导航去，你开车去自驾方便的。
0: 对啊，所以还是很不错的。建议大家吧，如果
1: 你回来的路上，你还可以去一下许昌。
0: 对，
1: 去一下
0: 去许昌可以，去一下曹魏古都吧。
1: 不是，我想说的是去的是，那个叫胖东来。
0: 对，许昌我是前年的时候回东北的时候，先第一站就去了许昌。
1: 然后中牟县，朋友已经给我发消息了，中牟县艾特我了。
0: 对。
1: 据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胖东来进店要排队2个小时。
0: 是的。
1: 你上次去的时候呢？
0: 我是暑假的时候去，还好，真的还好，没有
1: 怎么排队，
0: 没有排队。
1: 买了多少东西呢？
0: 也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买了一些当时胖东来他的就是
1: 热销款，
0: 热销吧，那个大饼买回来带到东北就过期了。天热嘛，
1: 也没吃上，
0: 没吃上。然后买了胖
1: 你上次是回东北的路上经过了许昌，
0: 前年嘛，
1: 对，
0: 前年回东北的，开车回去许昌，
1: 到了东北就过期了，
0: 到东北就过期，天太热了。就
1: 说也没给我们带点啥回来。
0: 没有，啥带不了一点。 带来的对大家诚挚的祝福。
1: 酒香啊，扇了一下大南门的夜景，感觉五一咱们宜昌来了1亿人，
0: 都是这么讲啊，也确实大南门。我本来五一的时候也想去大南门转一转，后来考虑人太多了，就想着错峰吧。
1: 这错峰就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夜景了。
0: 有夜景有，演出可没有。
1: 没有这个演出了。
0: 没关系，这我相信呢，就只要大家的呼声比较高，应该还是会有一系列的演出也好，或者大家期待到的这些夜景也好等等，会在其他的节假日里面一一呈现出来的一一呈现出来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给我们来留言，也在互动群里面也可以互帮互助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五一假期啊，五一假期。说实话呢，其实五一假期这个之前放假之前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过完之后呢，大家也正在陆陆续续收心，一切的生活都回归到了正轨。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一点温馨的提醒。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五一假期好好的在家里躺着休息，躺在床上啥也不干，刷刷手机。可能会做的一件事情比较多的呢，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用手机来使用。
1: 哦，这样太危险了。
0: 对，以前经常会跟大家说不要这样去做，有危险。

0: 这样对手机不好。
1: 这样对手机不好，你只关心到对手机不好，没有想到对人也不好。
0: 是啊，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你看最近这个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啊，她就是像刚刚涛哥说的，躺在沙发上边充电边刷短视频，
1: 对，
0: 突然她感受到了一股电流，瞬间从手贯穿到脚，
1: 擦一下。
0: 穿越呀、
1: 啊、擦一下子吗？
0: 穿越吗？请问
1: 我想的电流
0: 穿越到那剧里面去了。
1: 电流吗？擦一下子看本剧的
0: 他就没有办法动弹、呼救了
1: 啊！对，
0: 幸好他的表弟及时的发现，拔下了插头把他送到了医院。
1: 多危险。
0: 这个经这个医院诊断啊、孙女士的情况呢，她是全身多处电击伤、面积达到了3%。你看进了 ICU，
1: 对，
0: 住院半个月之后出院了。后续的治疗还需要几万元啊。
1: 孙女士自己认为呢，事故是劣质充电器加边充边玩导致的。她当时用的并不是原装的充电线，她希望呢用自身教训来唤醒更多人的安全意识，也提醒大家不要使用劣质的充电器，不要边充边玩手机。其实我觉得她孙女士说的对，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充电器、包括为什么现在我们讲你要是坐飞机啊、要用3C 的数码的移动电源、
0: 哪怕那个3C 的、移动电源那个标识抹掉了也不可以啊，
1: 也得换新的。是啊，所以我们在听的各位，你只注意到了平时经常会使用比较多的这个移动电源，却忽略掉了充电器也不行。因为充电器呢大家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啊。
0: 再就是还是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
1: 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很重要。五一假期过去了，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大家来说，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假期上半年的假期也就结束了。
0: 上半年的啊，是没毛病，
1: 下半年就是端午节开始了。
0: 对，
1: 但是啊，广西南宁的一家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前两天就五一之前啊，一则休假通知网上流传了，很多朋友都说羡慕。为什么？因为这份休假通知明确写道，为了更好的安排职工补休，2025、2026啊，榨季就榨汁嘛，榨季的这个假期，同时又保证能够完成2026年的设备检修、技改等主要工作任务。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2026年检修期补休放假安排5月1号到5月31号。
0: 要放假啊？放一个月吗？
1: 还没完，全公司补休啊，括号其中五一劳动节是法定节假日啊，不含在内。没完，6月1号到7月31号全公司放假，8月1号、2号。是周末休息，8月3号去公司人正常上班，
0: 所以他们是从8月3号开始，
1: 就五一一直放到8月3号，
0: 就
1: 对，
0: 你羡慕啊？
1: 我不羡慕啊，就很多人羡慕，说为什么他们有这么久的假期呢？其实这个主要是跟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啊，这个这只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榨啊，榨季呢，它是制糖行业特有的连续性生产周期，通常指甘蔗或者是甜菜等，就是榨糖嘛，糖这个糖料作物的集中加工期，这段时间。
0: 他们也没有休息，
1: 对，就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忙碌起来，那这段时间要集中的，要去甘蔗也好，甜菜也好，他们要去处理。那你说我们在这干啥呢？就放假吧，放假归放假，人家补休放假期间，糖厂啊，工资待遇按照给予的工资额度发放，上班要如实考勤。啊，上班的要如实考勤啊，并且5月1号到7月31号这段时间回公司上班的报销一定的交通费用。
0: 你是羡慕啊？
1: 这个时候音乐怎么都停了？太不合适了。
0: 这时候音乐停了才能够
1: 体现出羡慕。
0: 对。
1: 体现羡慕，就是换句话说，这也是不同的怎么讲呢？不同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啊，工作性质所决定的。这个有很多东西，大家也不必要去羡慕。别人忙的时候呢，是吧？你想过没有？是一样的。我不羡慕，我10点钟才上班。怎么还羡慕我呢？对啊，同样上班。最近广东深圳有一个科技公司的员工张某刚刚入职一年，
0: 怎么说？
1: 因为上班吃早餐与老板发生了争执。
0: 上班吃早餐。
1: 随后被微信通知不用再来上班了。
0: 老板给他发了个消息，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
1: 对。张某认为呢，公司这一举动呢是违反了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要求结清工资并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后来呢，双方多次沟通都没有达到结果啊，这个张某呢向当地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调解委员会申请了一个调解。那么调解员指出呢，说用人单位啊，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有严格的限定，只有劳动者违反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你用人单位。

0: 费才能够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1: 嗯，
0: 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啊，公司支付张某工资以及补偿金8000多块钱，劳动关系解除，争议一次性了结了，不容易，都不容易。
1: 就是因为上班吃早餐，
0: 上班吃早饭这个事儿，
1: 对、嗯，那也得看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0: 对，像你如果要是不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可以、嗯，对吧？你像我们就不行。我们是肯定不允许，我这边一边做节目一边吃这个面吃包子，是吧？馋谁呢？是馋听众观众啊。
1: 我们主要是因为你得用气呀、啊
0: 嗯，
1: 是吧？你饱吹恶唱，你不能吃太饱。
0: 万一你吃完之后吃打嗝了怎么办？那不影响播出了？
1: 有可能工作性质不一样、啊，
0: 不允许。
1: 对，人家也许是在工位上吃早餐，
0: 对，
1: 那该不会吃的是有些味儿重的吧？
0: 该不会是你没有？你饿着老板，你馋到老板了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一个平常心，包括上下班呐、啊，等等等等的，也好的单位就是看到别人放假了，这那那这也别太羡慕，
1: 心态要平和、啊，
0: 哎，心态平和。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个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0: 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全程扫描交通

产生了，已经是形成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屏风的状态了啊。但是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来关注过江方面，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现在呢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有滞留的。而西连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则是缓解的非常明显啊，在城东大道大学路的路口，现在还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后方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双向依然有滞留，而现在呢，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趋于平缓，在北海路的路口出城方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呢，在发展大道的水月城门前进城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体育场路这边，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路口处，现在排行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绿芦路、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虽然有滞留，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依然好走了不少。再就是云集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夷陵大道这边。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呢，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过了果园二路，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沿江大道这边呢，从西连二路下来的车辆在沿江大道的环城北路路口出城的方向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AA 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分享互动。同时我们也听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 AA 俱乐部，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2: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二。

0: 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0: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5: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8: 啥子？
9: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0: 雾气松酒。
11: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2: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

0: 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 36.8 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多灌一天江，多建一斗梁。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江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6: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7: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9: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

0: 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1: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3: 转移到哪儿去啊？
2: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0: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5: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0: 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4: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7年，歌曲《我不是随便的花朵》收录在江欣的第四张专辑《从春到秋》中。在专辑里，你能感受到江欣的才华和个性化的音乐风格。与当时主流情歌的缠绵或者喧嚣不同，江欣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倔强的温柔，仿佛荒野中迎风挺立的植物，歌词直率而深刻。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只为梦幻的声音而绽放。已经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1: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3: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如何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抵押物不足的瓶颈？我市农业农村部门联合银行机构，积极探索政银企合作新路径，以金融创新为抓手，引导信贷资源精准流向特色产业。
1: 位于夷陵区黄花镇的宜昌林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蓝莓种植，眼下基地130亩室外种植的蓝莓已结束挂果，但新建成的2.5万平方米智慧温室大棚里却是果实累累，蓝莓上市期大幅延长了6个月。企业负责人曾祥华坦言，这背后离不开政银协同送来的金融纾困及时雨。
2: 我们新建大棚，引进智能设备，资金压力力度非常大，多亏了三峡农商行提供220万元的贷款支持，让我们没有耽误农事，现在大棚已经

0: 简称投入使用。南北34期大幅延长了周末客流量，达到了800人左右，高峰时候也达到1200多人。因为这辆车的34期时机比较好啊，价格比以前也提升，每天的话预计在2万元左右吧。
1: 曾祥华提到的贷款支持源于宜昌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政策。两农信用价值贷是以农民个人信用和农村资产信用评价为核心，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的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农业农村部门精准筛选并建立优质农业主体白名单推送机制，定期向三峡农商行等金融机构共享企业技术专利、品牌价值及订单数据，为企业增信赋能。
2: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紧盯政策导向，精心谋划重点项目，着重搭建阵营区对接平台，有效破解了广大涉农主体的融资难题。
1: 像林毅农业这样的科技型农业企业，缺乏传统抵押物，但发展前景好，联农带农强。农业农村部门、银行机构主动作为，变企业找银行为正营携手找企业。在协同机制推动下，三峡农商行、黄花支行为林毅农业快速审批发放贷款，并执行优惠利率。像这样的两农信用价值贷，正支撑起一条条覆盖育种、种植、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3: 针对林毅农业这样的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我们和市县农业部门创新推出正营单联农服务模式。今年仅黄花镇，我们已累计投放涉农贷款超过5000万元，重点支持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及农业融合项目。
1: 金融活水的注入不仅强壮了企业，更带富了乡亲。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技术指导与项目支持下，林毅农业已带动周边3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每年还会向村集体上交6%的投资收益。
4: 离我们屋里比较近，对我们来说很方便。我们在这里打工，一个月2000多块钱，照顾到家里蛮好。
1: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部门以政策搭台、信用赋能为抓手，按照5个1及一个产业匹配一套融资模式，一份企业白名单，一份专属信贷产品，一份定制保险品种，一个工作组对接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推进8大产业专属信贷与保险服务全覆盖。此外，在五峰推进农村产权抵质押贷试点，发布全省首张茶园探票，农发行宜昌分行也持续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为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目前，全市两农信用价值贷款余额达到8.53亿元，涉农担保贷款余额达到17.1亿元，有效满足了8大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或者说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
5: 五一假期，在襄宜高速宜昌段、当之松高速等7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现场，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关键节点目标。
1: 这个假期，位于宜林区襄宜高速6标的关庄枢纽互通建设现场一片火热，架桥机精准作业，大型机械设备往来穿梭，300多名建设者奋战施工一线。作为整个标段的核心工程，关庄枢纽互通涵盖主线桥、匝道及拼宽桥，建设内容多，技术要求高，对于项目整体进度至关重要。
6: 主线桥目前是预制梯梁已经全部架设完成，主线桥基正在安装。6月30日之前是要保证武侯碑主线大桥的全线贯通。
1: 路线高边坡防护也是关庄枢纽互通项目的建设重点，仅一个9级高边坡防护土石方开发方量就达到32万方，相当于128个标准游泳池的容量，且必须做到开挖1级、防护1级。按照时间节点，主线所有边坡防护要在6月30号前全部完工。
6: 目前有20余台大型挖机及渣土车，有120余名左右的作业班组进行一个边坡防护施工，将工作量细化到了每天每个班组及每个时间段。
1: 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起于远安县河口乡，至于宜林区关庄枢纽，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襄阳至宜昌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1.5小时。克难攻坚抢进度，作为当之松高速公路项目的控制性工程，5月中旬，浙江长江大桥就将合龙。 五一假期，建设者们

0: 全力以赴加速施工。就在假期前一天，大桥刚刚完成所有标准截段组合梁的架设，离合龙目标又进一步。
1: 为了保证这个合龙的精度，我们还要进行技术论证、技术交底，还有一些生产组织的布置。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高速公路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1.7亿元，居全省第一。
2: 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达到127.6万人次，整体客流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
3: 铁路方面，累计到发旅客46.88万人次，包括发送旅客24.4万人次，到达旅客22.48万人次。其中宜昌东站发送旅客21.37万人次，到达旅客19.95万人次。宜昌北站发送旅客3.03万人次，到达旅客2.53万人次。航空方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累计到发旅客4.9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85万人次，到达旅客2.14万人次。道路客运方面，全市投入营运客车8089辆次，农村公交1821辆次，道路运输客运量累计达到57.69万人次。水路客运方面，全市投入客运船舶329艘次，水路客运累计发送旅客18。
4: 女子很快就被送上了救护车，及时送往医院救治。
5: 来，就小心头，一二三。好了，去医院了，没事了。
2: 5月2号至4号，楚超联赛第三轮赛事再度上演绿茵狂飙，全程沸腾，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超燃。
3: 首先，赛场上的热血对决高潮迭起，楚超第三轮焦点战武汉华工科技主场3-0横扫此前2连胜位居积分榜首的咸宁队。17号，张潇逸梅开二度，李浩坤头球破门，武汉队在攻防两端展现出强大掌控力，主场首秀即大胜，霸气登顶 No.1。经过本轮激战，武汉队首次登上积分榜首位，黄石凭借稳定发挥继续稳居前列。此前领跑的咸宁不败纪录被终结，排名有所回落，而孝感、荆州、天门等多支球队逆袭抢分，实现战绩突破。这正是楚超联赛的魅力所在，要看输赢，更要看谁更拼。名场面同样超燃，在荆州，楚服、楚武、楚王车马阵亮相楚超荆州主场开幕式，生动诠释为什么是楚超。在荆门，跳伞世界冠军空降开球，创意十足，这牌面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在黄石，超3万人雨中坚守，暴雨没停，比赛没停，呐喊也没停。楚超何以这么燃，背后源于两个层面，一是经济的燃，一场高水平的球赛如同一个活力中枢，串联起店家的生意、游客的脚步，还有城市的形象，为城市经济带来活力。另一样是人文的燃，足球让原本陌生的人们因为支持同一支家乡球队而相聚交流，凝聚出我们的球队、我们的城市。透过楚超这扇窗，我们看到了湖北17座城市百花齐放、相互交融的生动场景。
2: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你追过的剧未必追过的歌，今天我们继续。首先来说到这一部2019年的火爆国剧《小欢喜》，它的音乐啊做得真是非常优秀，紧贴剧情，曲风清新温暖，旋律又很优美，特别是歌词，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它所表达的价值观，跟剧情当中想要表达的亲子关系，或者是教育的思想，基本上都能够吻合起来。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这一首点题的主题曲，来自刘瑞琦的演唱《小欢喜》。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刘瑞琦来自电视剧《小欢喜》当中的点题之作《小欢喜》。但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欢喜。其实来自电视剧的音乐原声大碟当中有很多歌曲都是蛮耐听的，尤其是有的歌还会给你耳目一新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这样，赵照作词，赵照作曲，金曲奖制作人赵照呢带着他的团队为小欢喜量身定制了同名主题曲。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是邀请的创作才女刘瑞琦来演唱。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它应该说是青春主题曲，活泼的曲风描写的是离家求学的一种学子的心境吧。那这首歌呢也是特别邀请到钱仲浩，唱腔是非常细腻的，依然是唱出青春梦想和青春的斗志。我们来听这首歌《一生所

朗朗上口的旋律，意味深长的歌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小欢喜》电视剧当中的青春的主题曲，钱正浩演唱《一生所向》。今天继续来说你追过的剧，未必追过的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一天。无论明天如何，我们已经拥有今天。

骄阳烈火还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说：“哦，那看来《误杀》这部片子应该是年末必刷啊。反正我觉得这部片子不浪费你时间，这真是一部霸气的国产类型片。嗯，应该要支持国产电影，不是吗？说一说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阿四课间进行曲》，也许你追过《少年派》，但未必呢记得这首歌。那我也隆重的推荐给你，阿四在《少年派》这部剧中其实是创作了两首我觉得很活泼然后很洗脑的歌曲，同样是他的风格，洗脑这两个字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课间进行曲》呢，怎么听都很青春，而《课间进行曲》有尤克里里改编版，其实也是很赞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认为是很适合开启人生新旅程的毕业生的，来听听看电视剧《少年派》当中阿四的歌《亲爱的毕业》。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单身男子》。唯一能赋予人生价值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和另一个人心灵相契的时刻。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少年派》，用它来作为插曲，看尽悲欢离合，再大的苦痛也只是化作嘴边一抹微笑，以及手牵手可以一起唱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我们来听五月天《笑忘歌》。

台词小记，影片卡特教练。我们最深的恐惧并不是我们自己不够好，我们最深的恐惧是我们自己拥有无可揣度的力量，我们害怕的是自己的光芒而不是自己的黑暗。

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风格哈，因为今天要跟你来聊的是那些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这首歌是来自于2019版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跟赵敏的情感主题曲，表达两个人的这种误会波折啊，包括生死考验呢，最后呢执手许诺此生为你不变的坚定的爱情。曾舜晞、祝绪丹啊、出演了2019版的《倚天屠龙记》。那这一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此生为你》，用大提琴作为情绪的情感铺垫，还有钢琴伴奏营造了情感起伏、各种波折的氛围。接下来我们听听周深的演唱，这首歌此时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回味和盘点小荧幕上那些火爆的国剧，但是你追过的剧呢，未必就追过其中的曲，所以今天精挑细选的都是来自剧中的一些精彩的音乐。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剧啊，作为《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出现。高胜美演唱《千年等一回》已经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经典了。那么在27年之后，这部剧又授权翻拍了，谁主演的呢？鞠婧祎主演。你想想看，千年才等上这么一回。我们来听听看鞠婧祎演唱

你追过的剧但未必追过的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2019年《新白娘子传奇》鞠婧祎版《千年等一回》。不管你喜不喜欢，总之呢，这样的编曲是让我想到了《水漫金山》的排山倒海，很有电子乐感的副歌部分，会不会也让你觉得耳目一新？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你会想到白鹿和许凯的深情对望。是的，生动人心。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和胡莎莎的演唱，《招摇》。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想先问一下各位啊，你有多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前两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听到一对母女这样的一段对话。妈妈说，我看你朋友圈什么都没有，是不是把我屏蔽了？女儿说，没有屏蔽啊，我就是不爱发。妈妈又追问说，为什么不爱发？女儿说，不爱发就是不爱发，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妈妈接着给她给出了一段评价说，你一点都不热爱生活，你看你堂妹天天都发。之后女儿就沉默了，即便我当时是背对他们啊，我也能感受到这个女孩的无语和无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朋友圈好像早已经超越了原本的定义，变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社交考场。发不发，发什么，发给谁看，每一个动作都被赋予了强烈的目的性，甚至还有人简单粗暴地把爱发朋友圈的行为等同于热爱生活，把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当作是性格孤僻，不合群。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晚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那些不爱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那些不爱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朋友是怎么想的呢？我先青山在视频号当中留言说，作为男生吧， 和父母沟通本来就比较少，爹妈呢就是通过朋友圈来观察自己的生活的，所以以前会定期发一两个积极向上的，但是现在吧也不爱发了。其实之前身边也有朋友是这样的，可能经常会发朋友圈，但是隔一段时间好像就很少见他在朋友圈出现了。有人会觉得说不发朋友圈是一种鸵鸟心态， 那这里有个名词要解释一下啊，就是什么是鸵鸟心态。专业解释是鸵鸟心态是指在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困难和冲突的时候，选择回避否认现实，而不是积极的应对的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不发朋友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身边那位朋友，有个朋友最早也真的是把朋友圈当日记发的，那个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发5条以上，比如说看到可爱的形状的云， 点到了好吃的外卖，发生了一件让他生气的事情，他都会写上一段文字，配上几张图片来发朋友圈。很长段时间我都会把他的朋友圈当作是真人秀来看，觉得这个人鲜活又有意思。但是现在他突然不发朋友圈了，问了原因才知道，他朋友圈分享的经常会被身边的人指指点点。他发一条周末去旅行的相片，会被同事阴阳他说太爱花钱，不会考虑未来。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发一些伤感的文案，也会被爸妈特地发信息提醒他不要过度展示负能量，要积极向上。深夜加班随手发一条吐槽的朋友圈，也会被朋友提醒说这样容易工作不保。后来他开始设置分组，他每次在发朋友圈之前都要再三的确认有没有选错分组，文案有没有不妥之处，这会让他感觉到很焦虑很内耗， 所以最后他干脆就关闭了朋友圈。说起来这位朋友的心路历程，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的缩影呢？好友列表里塞满了同事、领导、客户、亲戚和很多早就忘了是谁却又觉得伤得不太合适的陌生人，于是在发朋友圈之前总是会思前想后反复纠结。而这种状态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社交过载。 社交过载是指个体因为社交数量过多，互动请求超出自身的处理能力，从而体验到过高社会需求并产生心理疲惫的状态。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解释啊。那我们来说一个具体简单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社交圈子当中的弱关系数量过多。什么是弱关系？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比如说陌生好友、普通同事、兴趣搭子等等等等，这种弱关系比较多的时候，然后你发朋友圈的时候又需要去顾虑 这些人的看法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心理负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交过载。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永远不知道自己随手发的一句话会被他们解读成什么样子。所以与其去面对完全可以预料的风险，很多人就干脆选择说哎我不发朋友圈了。他们不是失去了分享欲，而是分享的代价已经超过了 分享的快乐。所以想问一下各位，你现在还经常发朋友圈吗？一起来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聊聊这个话题。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经常会发朋友圈吗？那些不发朋友圈不透露自己状态的人到底都是在想些什么。 我们刚说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发朋友圈是一种鸵鸟心态，但事实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选择不发朋友圈，其实是正在经历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第一种就是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边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欧文·奥尔特曼和达尔马斯·泰勒曾经共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渗透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普遍遵循由表及里、由广至深的渗透规律，不管是恋爱、友谊、职场关系还是团体互动，它的发展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层次的表面沟通到深层次的 亲密沟通。而社会渗透理论还认为，人际交往呢，主要由

个维度。一呢就是交往的广度，也就是交往或者交换的范围主要是体现在讨论话题的多样性上，比如说话题呢从日常爱好到喜爱的食物等等等等。第二个呢就是交往深度，也就是亲密水平，比如说家庭问题、人生目标等等这样的一些偏私密的话题上。而朋友圈这种过度暴露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了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本规律，它相当于是把你原本只能够分享给亲密朋友的私密话题公开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办法确认看到自己朋友圈的人值不值得信任？自己随手发在朋友圈的东西会不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是攻击自己的把柄？所以有些人选择不发朋友圈，可能对这种被迫敞开的不确定关系会产生一种抗拒，于是这些朋友选择收回那些本来就不应该过度暴露的生活、情感和工作细节。当然，不发朋友圈并不是封闭，也不是冷漠，更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鸵鸟效应，而是在经历一种边界意识的重启，通过减少公开的自我暴露，从而确保自己的心理安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讲过一个寓言故事，叫刺猬的困境，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说什么呢？在寒冷的冬天，刺猬们挤到一起想要取暖，但是一旦他们靠得太近，身上的刺就会刺痛彼此，但是分开之后，御寒的本能又会迫使他们再次的靠近。就这样，刺痛又分开，分开又靠近，循环往复，直到找到最佳的相处距离，让他们得以用最小的疼痛换得最大的温暖。那后来，这个故事被心理学领域广泛的应用，用来比喻关系当中的分寸感。或许那些不爱发朋友圈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他们只是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社交安全距离，从而用一种更清醒的方式重新定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不发朋友圈的时候，是在经历三种珍贵的心理升级。刚才说到第一种升级，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定义人和人之间的边界。那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心理升级，是在完成一场能量的回收，告别无意义的内耗。明尼苏达大学的马克·斯奈德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自我监控，指的是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通过不断地审视自我，并反思调节自己的行为表现，来适应不同的社交场景的能力。自我监控程度高的人会更加在意在社交场合当中我应该如何表现才能更加合时宜，而自我监控程度低的人则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会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感觉、判断、信念去说话做事。当然，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自我监控水平的高低没有好坏之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社交适应的方式。只是那些选择不发朋友圈的人，大都是自我监控水平比较高的，他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去斟酌用词用句，挑选图片，担心被客户、领导、同事、朋友、亲人等不同的人看到之后会被过度的解读。而设置分组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很麻烦，反复的筛选又浪费心力。所以与其在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上去内耗，不如把有限的精力回收到具体的生活上。懂得放弃无意义的社交，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人成熟的心理体现吧。视频号当中看到我见青山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啊，点播一首此刻正在听到的白兰歌巡游记，送给此刻正在路上开车的每一位朋友。

0: 很远
1: 家人的身上。
2: 好像也有朋友会有自己的担忧，他说偶尔会发，但是越来越谨慎，担心被误解，担心被评价，这种压力有的时候会想让自己退出。其实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独特的理由，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找到了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正在直播，明艳说喜欢就要表白，发朋友圈就是记录而已，N年后翻开来看看回忆也是美好的。没错，这就是你的选择。

听到的歌曲来自 Mr. Miss 的低语，我会觉得发朋友圈就像是自己的低语一样，在自己的圈子里去发和自己生活相关、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看到谷秀锦在留言说，发朋友圈其实就是为了记录当事存相册吧。是的。 当个网盘用朋友圈也挺好的。他说微信号工作关系比较多，朋友圈记录生活容易被误解为炫耀，所以自己开心就行，是这样的，发朋友圈自己开心就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发不发朋友圈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这个事儿想起来的话呢，没有那么的复杂。 如果你是那个不爱发朋友圈的人，不用自我怀疑，发不发朋友圈跟你热爱不热爱生活过得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不想迎合他人的期待，不想耗费心力去拍照修图想文案，一点错都没有，因为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只要你内心是平和的、快乐的就足够了。你无需向别人去证明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我的内心是满足的，接纳自己的选择， 不被他人的评价所绑架，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内心自由。同样，如果你身边有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那也不要轻易的给他贴上沉默啊、孤僻啊、不热爱生活这样的标签。不发朋友圈只是他对社交模式的一种调整，一种守护自己心理边界的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他，大可以去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真实的生活，去看一看那个不被朋友圈定义的鲜活的他。 或许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人远比想象中的更加的热烈和自由。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发朋友圈的人，这个也并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反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因为你没必要因为别人选择了沉默，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哦，好像太爱分享了。分享欲强烈，代表的从来都不是肤浅，而是一种善于发现美好、记录美好、传达美好的能力。 只要你在朋友圈发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快乐幸福，那就足够了。毕竟你的朋友圈从来都不需要为别人而发。当然了，有人说，那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没关系啊。如果你有想发朋友圈的冲动，却总是会不自觉的担心，哎呀，这条发出去会不会被质疑，会不会被父母领导看见了不好，可以试着在发送的时候先去设置仅自己可见。当你 适应了这种记录带来的满足感，当你不再依赖外部的反馈的时候，当你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再公开，没有必要在发不发朋友圈这件事情上那么的纠结，掌握自己的节奏，让自己开心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现在还发朋友圈吗？继续来聊一下这个话题，说一说现在你是否还喜欢发朋友圈，不发朋友圈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都来分享一下吧。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关于发朋友圈的话题。你在生活当中现在还发朋友圈吗？对于一直以来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发不发朋友圈，我们之前说了很多，终归只是一个个人选择吧，不存在任何的价值评价，也不是说它就是生活的对立面，大家只是在用不同的节奏走在同一条过好自己生活的路上，守自己的节奏，不必迎合，更无需强求。想分享的时候就随心而发，想沉默的时候就安心自处。最重要的是，真正的生活从来都是过给自己看的。无论是频繁的去更新动态，还是常年的保持沉默，本质上呢，都只是我们在面对数字生活时的不同的姿态，所以我觉得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对于依然热爱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分享里会藏着对生活的热忱，一张随手拍下的晚霞，一段深夜的读书感悟，一次孩子的成长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是他们收集幸福的方式。而对这些朋友而言，朋友圈是情绪的出口，是记忆的存档，是和世界保持连接的温柔纽带。那些点赞和评论或许能够成为疲惫生活里的微小的慰藉，那些精心编辑的文字和图片或许只是想把当下的感动分享给恰好懂的人。而对于在朋友圈沉默的人，也并非是与世隔绝，不发或许是对隐私的珍视，不愿让生活成为被围观的展品，又或许是厌倦了社交表演，渴望从被评价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更或许只是说把精力转向了更真实的生活，陪家人吃一顿饭，读一本纸质的书，到山间田野去走一走。他们的幸福不需要通过展示来确认，内心是丰盈的，是足以支撑起一个不被他人的目光所左右的世界。当然，更值得思考的是，人的选择其实不是一成不变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被关注，把朋友圈当成展示自我的舞台。那随着年岁的增长，或许经历的多了，就渐渐的明白了，生活是自己的，和他人无关。于是会开始学着收敛锋芒，回归内心的平静。也许有人在某个低谷的时期，需要通过分享来获得支持，而在顺遂的日子里，又甘愿做个安静的记录者。这些变化恰恰是生命成长里最重要的印记。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所以我特别想说的是，不管发不发朋友圈，都不要失去收集幸福、感受美好的能力。朋友圈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办法定义任何一个人的价值，更没有办法去衡量一个人的幸福。真正重要的是，从来不是你是否发朋友圈，而是你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是否具备感受幸福的能力。不管是选择分享，还是选择沉默，只要我们依然能够在清晨的阳光里感受到温暖，在陌生人的微笑里收获善意，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愿我们都能够尊重每一种选择，理解每一种姿态，无论是热闹的分享，还是安静的生活，只要内心是丰盈的，灵魂是自由的，便都是值得过的人生。 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内心充盈而饱满的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收集幸福，感受美好。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啊，也是一位资深的，都不能说是旅游爱好者了，资深的职业旅行家。来，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谭老师，对着我们的麦克风得特别近啊，离得特别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我是文化行者、世界遗产导师、环球旅行家。
8: 哎，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要和大家一起看花，去花海。另外呢，我们也延伸了一下我们的主题，既然现在花开了，那肯定这个树也渐渐绿了，那整个长江南北现在是一片春色。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这个确立一个非常这个细致的主题，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全国的植物园。
9: 中国植物园挺多的，然后呢拍拍脑袋说大概200多座吧，因为有增有减，200多座是一个起步，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量。而且呢，对于我来说呢，我是一个文化行者。文化行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看画哈、你看它好，你得临摹，亲自下手临摹
8: 啊，对，
9: 这样才行。然后呢，潜水，你看那鱼好，你自己下去背着氧气瓶下去潜水
8: 感受一下
9: 啊。然后你喜欢陶瓷，你得去拉坯。那植物园对于我来说它是博物馆里的一个重要分类，它是活体植物的博物馆，它就是这么定位的。
8: 对，
9: 所以呢，去植物园是一个我后来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分类了，
8: 就是旅行的方向了
9: 啊。
8: 有的时候专门去为了某个城市的动物园，
9: 这
8: 有什么动物园？植物园
9: 以这个植物园为排名，比如说去前三位啊，比如说去上海，上海的知识点太多了。
8: 对，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太原、上海这个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这个昨天到今天我们一直在对稿，我就一直在问我们的谭老师为什么会选这四个植物园。我们今天会按顺序说，规模的大小呢倒在其次，因为我们最后说到的这个西双版纳植物园应该是规模非常非常的大，按占地面积讲是全国最大。另外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哈，全国占地面积算第二大的是厦门植物园，然后再往下数，第三是华南植物园，一个是在福建，另外一个是在广东，然后呢在云南的这个西双版纳植物园应该是非常规模非常巨大。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一个植物园呢是来自太原。这个谭老师在跟我对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刚知道太原有植物园的时候，这个谭老师也非常的惊讶，他认为那个地方的那个
9: 气候，
8: 所谓的气候啊，就是干湿程度啊，

0: 对于一个植物园来讲，好像谁都不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会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植物园。后来您也去了是吧？
1: 对，然后呢，因为太原你到山西去看文物去，看石窟去，看壁画去，你都到山西就对了嘛。
0: 嗯，
1: 然后那怎么的会想到去山西去太原看个植物园呢？
0: 对呀、啊，
1: 是因为我后来有一个认知体系了，就是看博物馆，博物馆一共分12类。那个看植物类呢是属于第二类。那么我国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是我国很大，面积很大，这是第一点，面积大了，地那个跨越好多个气候带，
0: 对，
1: 所以呢气候带里有好多植物，尤其是典型植物，那个典型植物，你除了中国这种，咱们一般的听众都能说出几种来，
0: 对，
1: 啊，什么水杉银杏啊，这都是孑遗植物，这个，所以呢，你搞个植物园出来，那就有看点了嘛。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所以呢，这个、国家那么大，物种那么多。那个植物这么丰富，你办出大植物园来，你跟国外做比较，有的国家的国外很小，这个他这个弄出植物来就没有那么多。另外呢，国家可能发展的比较早，盖植物园呢盖的比较早，它小，
0: 规模没那么大，
1: 规模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大概是新世纪以来吧，盖了一批巨大的植物园。这植物园啊，不见得是以面积大为标准，而是里边的硬件，就是看里头有多大的温室，温室是要花钱的，因为温室它进温室了以后冬暖夏凉，所以你要是冬天进温室，那个温室里那植物，你想都是热带植物啊，进去以后你外头穿羽绒服啊，进去以后那汗就往外喷，但是夏天进温室就特凉快，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这都是硬特点嘛，另外呢，植物园的门票啊，一般都是很亲民
0: 的
1: 啊，对。所以呢，它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支撑。所以呢，在这种前景条件下呢，我国建立起这些植物园，就专门挑那个植物园里的那个门票最贵的去，你就对了啊。因为植物园的门票，我跟大家说啊，植物园门票最贵的大概60块。
0: 啊，就封顶了
1: 啊，
0: 就这么贵
1: 了。这60块的门票，你就想想，你去过，比如说去那个5块10块的植物园，因为植物园跟花园不一样。
0: 这个我们没有说5块10块的植物园不好啊，
1: 对，没说那
0: 不好，从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它是另外一个 level 啊。
1: 对对，它是不同的维度或者不同的对
0: 对对。
1: 然后呢，植物园和花园不一样，植物园呢是接近于每棵植物都有一标签。然后标签上都有植物分类的，门纲目科属，至少你得说出属和种的名字，拉丁文名字才有的。花园不必，现在比如说有很多花园看花啊，一大片那个，比如说那个樱花树，它有一个标签就够了。植物园不一样，植物园里头恨不得每个都给你挂上。而且那个植物园里的温室是豪奢的。但它那些物种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
0: 对，
1: 所以来的都不容易，
0: 气候条件也不一样。
1: 对对，所以呢，这是这个植物园呢，是我国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所以我旅行了这么多趟，所以现在看植物园，因为植物园可以反复看。
0: 对，
1: 植物园的植物它是分季节的，而且
0: 没错
1: 啊，所以那个哪个季节，甚至于哪个月到那儿看，不叫镇馆之宝啊，尽管它也属于博物馆，它叫明星植物。每个月都有一明星植物，你
0: 对，
1: 那你每个月你来吧，你准保不空手而归。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这个每一个季节都会迎来一些这个不一样的游客，有的时候呢是研学团啊，有的时候呢那个季节呢可能是正值所谓的旅游淡季，但是呢在这一个大型的规模非常大的植物园当中，这温室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往往是来自不远处的一些游客，本市的游客也有很多。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太原植物园呢，首先对于太原本市的游客就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对于整个山西省的朋友也会越来越熟悉。首先是规模，二一个是这个占地面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量和它建设的周期。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目前占地是2730亩，而且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就正式开放了，山西省首个大型的生态植物园。目前园内的这个培育的植物呢，大概粗算一下，不完全统计有3000种以上，而且呢植物园 4A 风景区，这也是这一个太原植物园值得一逛的原因。以后我们再去山西，除了要去大同流连忘返，我们到了太原，我们到了省会，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地儿，和大家分享了，来聊聊这个具体的这个太原植物园，您去了之后的感受吧，也是慕名而去。
1: 好，对对对，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就是2020年秋天，
0: 嗯，
1: 你想那什么时候？2020年秋天。因为那个刚才说过，我的那个旅行的那个架构，那个知识体系是逐渐形成的。在2020年见到太原植物园，在我的印象中留下了一个叹号。
0: 哦，
1: 因为我是专门看那个博物馆嘛，去太原，山西省博对吧？出土文物，山西的地底下好多好东西啊，看壁画，因为我还亲手画画嘛，亲手临摹壁画。然后呢，就这植物园也该去啊，因为我是秋天去的，十月份去的，这十月份是北半球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我就去个植物园，开始想想你植物园你能花掉我多长时间，所以我印象中我花个大半天，晚上还能找一其他的什么项目，一天安排2件事就行了。等到那儿一收门票，诶，挺贵的，就感觉是那个顶级门票嘛，刚才大家说的顶级门票，但是挺友好的。那个开放时间就挺晚的，因为当时啊，天都黑了，我最后拍到夜景啊，
0: 哇，
1: 好看啊。
0: 那应该到晚上8点还开。
1: 晚上反正7-8点钟了，我拍的是夜景
0: 啊。您也在园内啊？
1: 对，我也在园内，我是进去以后。就刚才你前面读的这串数字，在于我来说都不重要。
0: 嗯，
1: 就是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就是，哎呀，这里头这植物园进去什么样？进去先有一观光平台，
0: 嗯，
1: 这平台是坐电梯上去的，然后平台那上头呢有一个椭圆形的一屋顶，就屋顶前面呢有一个露天的，也是椭圆形的自动扶梯上去。啊，上去有点上南天门那感觉啊，然后等上去以后是个观景平台，
0: 嗯，
1: 这个整个这植物园就在下面，
0: 嗯，这个平台有个名，而且现在网红啊，叫星空电梯，
1: 对，星空电梯。然后那个是非常网红的，然后我推荐大家就是最好蹭到最后啊，
0: 你说天黑了以后，
1: 天黑了以后那个。真好看，因为它有温室，它的温室非常大，那个形状也很漂亮，圆形的，这个以前
0: 有三个
1: 、没错，然后呢它是一个叫温室群，这个温室群呢超过你认知了，
0: 超出我们的认知，
1: 超出认知了，比如说它的明星植物哈，大斧木棉
0: 啊，
1: 大肚子木棉，这木棉树我一看这大肚子木棉，这个至少300年，你想这植物园才能建多少年？你来了一棵300年的木棉树，那枝枝叉叉已经很稀疏了。
0: 哦，
1: 但是底下这肚子那么大，因为木棉树是带刺儿的，
0: 对，
1: 猴子都不能爬上去，带刺儿的，所以呢，来这么大一棵少见的，再往下就是它里头有一棵那个橄榄树，油橄榄。
0: 这也是的，这我们前提是我们在太原植物园、啊。
1: 太原植物园。
0: 哎，我们看到了一棵大型的橄榄树。
1: 大型橄榄树。这橄榄树什么样啊，就是跟个大盆景一样。但是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大的盆景。因为那个橄榄树各个植物园都有啊，有的种在外边嘛，因为那个橄榄树是欧洲的那个物种。所以呢到欧洲

0: 那个就是古希腊会有好多那陶罐儿，然后呢，什么陶罐儿都装什么的呢？要么是葡萄酒，要么是橄榄油，因为人有橄榄油嘛。而且呢，到现在到欧洲北非吃早餐去，咱们认为吃几种橄榄，因为橄榄都是腌制的。我在希腊吃的最过分的一顿早餐是，它有12种腌制的橄榄。
1: 就是各种
0: 各种
1: 品种，
0: 口味、各种颜色，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下就爱上它了；有我极其不能接受的。但是这个在别地儿都没有嘛，所以橄榄对于地中海沿岸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特别重要的一物种。
1: 比较常见，规模也比较大
0: 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你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是
1: 吧？对对对，但是给搬到了太原
0: 太
1: 植物
0: 远
1: 园。
0: 橄榄树有多少年呢？那棵橄榄树有1000年。人家就买了一棵橄榄树，1000年的橄榄树。你想想，咱们这植物园里说橄榄树，你买一树苗就行了啊，你买棵大树不行吗？然后人家就买一棵1000年的橄榄树。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只是开了个头啊。所以它里头那猴面包树在别地儿都见到的，比如说酒杯口粗、茶杯口粗、碗口粗，人家买了5棵直径20公分粗的那个猴面包树。这以前没见过这个这么粗的，结果拿过来一看标签儿，厉害了。更厉害的是，在这座植物园里边有一个巨大的科普馆，有一座巨大的昆虫馆，因为昆虫和花有关系嘛。
1: 对，
0: 有一座巨大的美术馆。就是那个资料上都不能写，都来不及写的，所以我进去一看，不行，这地儿一天拿不下的。第二天接着来。然后就来完了以后就依依惜别了，回去以后觉得这不行，这
1: 还是不够
0: 啊，一共去了3天。
1: 第3天的晚上是您拍到那星空天梯。
0: 不是每天晚上啊，我一直每
1: 天。你每天都到天黑。
0: 每天都到天黑，因为你我的所有的旅行都是一个人嘛。你喜欢你就喜欢到头吧，你就用你的认知来表示对他的欣赏。所以呢，他那个地方是原来是个矿区。所以呢，它有地儿，那个盖这些那个温室，然后眼前还一片湖，湖里全是锦鲤
1: 啊。
0: 所以呢，你想想，在这个星光这平台上往下一看，一片壮丽的山水。
1: 对，
0: 所以这地儿呢，离太原坐公交大概1小时，但是花时间。您可别那个就是敷衍自己，我是没敷衍自己。
1: 三天时间
0: 。
1: 大概有1-2天的时间也逛不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太原博物馆，就是无论从植物园，无论从这个外观还是从进到内部，发现它的这个结构复杂、规模宏大，都是值得我们在这一个春天有空可以去参观一下的地方。而且呢，据谭老师反映说，如果想细看哈，像谭老师这样的这个细部的观察的话，有可能要个2-3天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网红提示。就是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外馆的夜色比较感兴趣，可以停留到天黑，
0: 一直到关门吧，一直到关门吧。
1: 这个时候才能够拍到我们在这个某音啊、某小书上看到的那一些非常浪漫的这个一些景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Ne laisse pas le temps t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关注一下关于预付消费。这个预付消费看似是真优惠，但是是双赢呢还是深坑呢？当前像健身卡、美容卡、培训卡层出不穷，引发了诸多纠纷，交款容易退款难，表面优惠实际吃亏。稍后我们会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举案说法。我们来连线北京房山法院的武义祥法官。你好法官。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案情啊，就是办理储值以后公司注销了，这个卡里余额还能要回来吗？请您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4: 嗯，好嘞。我在这儿介绍一个我们审过的案例。高某花费65000元在某休闲会所办理了会员卡，因经营不善，休闲会所公司关店注销，高某会员卡中的61000元余额还没有消费。
3: 嗯，
4: 高某以会所公司股东张某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退还61000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呢，法人张某是会所的唯一股东。2022年5月，高某通过 POS 机向会所支付了65000元的预付款。11月，会所注销。张某作为法人，在公司的清算报告及注销公司的股东决定书上签字确认公司没有债权债务。
3: 嗯，
4: 法院认为公司清算的时候，清算组应当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
3: 嗯，
4: 清算组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没有获得清偿，债权人可以要求清算组成员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呢，虽然高某与会所之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结合高某提供的付款证明、消费频次记录以及消费扣款等证据，可以认定双方成立事实合同关系。张某在公司存在债务的情况下出具债权债务已经结清的清算报告，那么他作为股东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张某退还高某61000元。
3: 嗯，那么关于这个案件背后消法是怎么规定的呢？
4: 嗯，咱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啊，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呢也必须支付相关的合理费用。
3: 那如果说当经营者出现了停业、注销等这样的情形，那导致这个预付式消费无法兑现了啊，那正确做法是什么呢？
4: 遇到这种情况呢，咱们经营者首先应当及时以电话、短信或者微信等方式及时联系消费者，告知这相关的经营情况。咱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经营者呢也应当按照约定退还预收款余额。嗯，公司注销后，消费者可以将公司的股东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预付款。
3: 嗯，那作为消费者办卡该注意些什么呢？
4: 嗯，消费者在储值消费的时候呢，首先得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例如办卡前认真核实商家的资质，

0: 与经营者签订书面协议，注意保留消费记录、协议、发票等相关证据。比如每次消费完毕以后，让商家签个字儿确认，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同时呢，咱们尽量的不要一次性大额储值。经营者应对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内容，比如设定有效期限、预收较大金额等，还得以书面的合同方式做出风险提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办卡买卡导致的案例啊，购买的服务竟然成了私人物品啊，这个私人物品是带引号的私人物品，这个不予退款是不是合理呢？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0: 嗯，好的。申某在某理发美发店充值了15,548元，购买了30次头皮护理。
1: 护理方案为轻补固根控油套盒。美发店赠送给申某一套洗护套装，随后申某又充值了55,000。2023年1月，申某和女儿在美发店烫染头发，申某认为烫染效果不好，服务水平差，当即就申请退款。那美发店呢，同意退款，但双方对于退款金额退多少有异议。申某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处置款90,000元。 美发店辩称，28,548元是申某购买的护理套盒，这个套盒呢仅能由申某个人使用，产品属于申某的私人物品，这笔钱不是传统的储值消费，不应该退。法院审理认为，申某向美发店支付费用用于美发储值，并购买了头皮护理，双方虽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已成立合同关系。 美发店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提供给申某使用的这个头皮护理套盒仅能申某个人使用，而不能用于其他顾客，并且双方就28,548元用于购买护理套盒并没有达成合议。据此认定申某购买的是护理次数，不是护理产品。扣减赠送的洗护产品及2次头皮护理费用后， 咱们法院判决美容店退还96,000元。
0: 那关于这个案件啊，在2022年6月1号，北京市实施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吗？北京确实针对这个预付卡做了专门的规定，这个条例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权利。你比如说，像经营者全面了解预付卡所兑现的商品或者服务内容、数量、质量、价格、费用、有限期限、余额退回等一系列的权利信息。同时呢，也规定了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出具凭证，比如兑付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内容、地点以及兑付的计算种类、扣费方式等。
1: 在实践当中啊，消费者和这个店家对于这个支付款的性质而产生争议的比较普遍吗？嗯，是，这个是确实非常普遍。 你比如说咱美容美发领域，消费项目比较多，现在一般去剪个头发都说让你充值，对应的预付款也比较复杂。那实际上购买商品的到底是对价款还是预付款，需要综合商品的特征、使用情况、扣款方式、双方合意等多个方面进行确定。实践中，咱们消费者为了避免付款性质争议，经营者与消费者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详细列明消费项目种类及收费标准等内容，并合理分配合同的解除权。双方应本着平等诚信原则合理解释争议条款。双方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你可以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向工商部门投诉，或者申请仲裁裁决，或者向咱们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当下呢，这个预付式消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买卡办卡，已经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消费方式。健身卡、美容卡、培训卡等等等等，预付费的项目层出不穷。商家以预付优惠来吸引消费者，预付越多优惠也越来越多。本是双赢的消费模式，但是却产生了诸多的纠纷。交款容易退款难，表面优惠实际吃亏。
2: 今天我们就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为大家举案说法。我们来连线北京房山法院的武义祥法官。你好，法官。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买卡办卡产生的纠纷啊。比如说，信任的美容师他辞职了，这个是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呢？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行，我们通过这个案例跟大家介绍一下。2017年，魏某在某美容会所办理了会员卡，双方签订储值会员服务协议，约定魏某储值20万元，成为至尊会员。美容会所每年初赠送余额10%的积分。至尊卡每年赠送的积分呢，自接入会员卡之日起算，有效期是1年，到期没用完清零。履行期间因一方违约导致协议无法履行的，违约方应支付20000元违约金。魏某陆续在某美容会所接受美容服务，购买了胶原蛋白培植套餐、减肥塑形等服务。2023年2月，魏某因为服务的美容师离职，对美容会所提供的美容服务不满意，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起送到法院，要求美容会所退还没有消费的服务费19万7643元。美容会所表示，现在店面正常经营，不同意解除合同，美容师离职不是解除合同的理由，魏某的目的是想转入离职美容师现在所在的美容会所。法院认为，魏某以美容师离职提供服务不满意为由主张解除合同，魏某没有举证证明美容会所提供的服务和双方约定的不符，并且呢，美容师离职并非合同解除的法定或约定事由，魏某据此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服务合同的履行必须建立在双方信任的基础上，需要双方高度配合。鉴于魏某明确表示不再去美容会所接受服务，双方的合同目的显然无法实现。为避免合同僵持持续，法院判决服务合同权利义务终止，赠送的积分应是与储值金额捆绑为整体进行的消费，在储值金额没有正常消费未完毕前，赠送积分对应的余金额应扣除。魏某的行为呢，也构成了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支付美容会所20000元违约金。最终法院判决美容会所退还服务费174436元。
2: 服务合同这个双方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啊，一旦这个信任基石断裂了，服务合同的这个履行就会容易陷入僵局啊，你情我不愿，双方出现这种僵持状态。那如何来破解这个僵局，能否解除合同呢？
1: 咱们民法典规定，债务标的不适用强制履行，这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权利义务。美容、美发、健身等服务合同具有特殊的人身属性，合同的履行需要双方积极参与、沟通、配合，不宜强制履行。所以呢，一旦合同履行进入了僵局，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那就应该及时终止双方的权利义务，避免长期僵持对双方利益的折损。但是要明确，合同权利义务虽然终止，违约方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另外呢，咱们消费者因购买预付卡获得的赠品、赠送的服务啊，或者积分等，在合同权利义务终结时，应当退回或者支付合理对价。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朋友在办卡和买卡当中啊，出现的纠纷。比如说签合同时商家就撤摊了，这个消费者能不能以这个店家是欺诈为由要求退一赔三，就是3倍赔偿呢？请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好嘞，同样是我们审过的一个案例。在2022年11月呢，蓝某和一个体能中心签订了合同，约定蓝某支付10000元购买体能中心为期1年的线下体能训练课程。合同签订后一直没有开课。2023年5月，体能中心突然通知蓝某无法在约定的校区提供线下课程，蓝某可以申请退款，也可以到其他校区上线下课，或者在家网络上课。蓝某认为体能中心单方面停止本地线下课程不讲诚信，其他校区的线下课呢离家太远，线上的体能课训练肯定不理想，要求全额退款。体能中心表示，按照合同约定，退款呢需要扣除1000元的手续费。蓝某经了解得知，体能中心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注销，于是诉至法院，要求全额退还费用，并3倍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为蓝某提供服务的是启能中心的分公司，该。

0: 分公司在和蓝某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注销，体能中心未告知蓝某分公司已注销的事实。约定的服务地点呢，也是在合同签订时已经显然不能给蓝某提供体能训练。法院认为，体能中心与蓝某签订协议时，分公司已经注销，但仍然收取蓝某处置费用10000元，并约定线下体能训练地点为分公司的经营场所。 体能中心明知不能在该场所为蓝某提供线下训练课程，仍隐瞒该事实与蓝某签订线下的体能训练合同，行为构成消费欺诈。最终呢，法院判决体能中心退还蓝某10000元，并且3倍赔偿，支付30000元。
1: 嗯，那本案背后的这个法理是什么呢？
0: 咱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规定呢，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的，按照500元。实践中，如果商家你明知道房租要到期并且不再续约，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你要换地方经营，而是继续说要在原地址持续经营的意思，向消费者进行推广并作出服务承诺，
1: 那这种行为涉嫌欺诈，消费者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主张3倍赔偿。在生活当中呢，这个消费者往往会选择离自己住地比较近的商家来进行处置消费，这样比较便捷和实惠。但实际上会出现这个处置没多久啊，商家就变换服务地点这种尴尬的情形啊，该怎么做呢？
0: 对，确实实践中有这样的尴尬情形。 那为了减少这样不必要的麻烦，消费者处置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消费。你比如说处置前，充分考察商家的运营情况，处置的时候问清楚商家房屋租赁期限，避免消费充值周期过长，场所变更等情形。处置后呢，及时消费，并且时常留意商家店面经营状况等，以避免这种尴尬情形出现。
1: 好，谢谢吴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再见。
0: 好嘞，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我是丹青，我们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的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遇见我心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桃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生，单曲循环。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这个歌呢发行在1993年，当时这张专辑把张信哲一炮打红，没有多少人记得住专辑的名字，叫做《心事》，但爱如潮水却是人尽皆知。李宗盛大哥为他量身打造，也让他的风格就此确定下来，一点忧郁带一点男人心碎的声音就成为了他后来的主打。每首歌当中的女主角都是男主角的最爱，但最终的结局都不太好。而这张专辑，阿哲也是摘掉了以前一直戴的黑框眼镜，改掉了那种比较复古比较传统的卷发发型，换成了很清爽的形象，这个形象呢也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你更爱哪个时期的张信哲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

0: 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怀疑自己，也不要因为喜欢谁而看低自己。你所有的优缺点都是为了能接纳你现在这个样子的人而准备的。要知道，谁都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并不代表现在的你不值得爱。生活、工作、家庭本身就花掉了你大部分的时间，记得多花一些精力爱自己吧。
1: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

苏运莹的《你拥有的是现在》，当年她以一首《野子》唱遍了大江南北，长相极有辨识度的她也是让人过目难忘，算不上高级的脸，但是非常天然，加上唱法也是毫不修饰，空灵有她的小味道，脱俗清新又有一些态度在里面，似乎在从前那么多歌手当中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她，而她的独一无二也让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叫做苏运莹的姑娘。当然孙燕姿当年出道也同样是如此，一张专辑就慢慢奠定了他自己的风格，来听到这首《风筝》。

请你替我叫。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杰的《他不懂》这个歌，他的灵感是来自于词作者一段真实的感情经历，是因为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孩，两个人相爱了，但回国之后又因为地理上的距离还有各种现实的压力而分手。当时年少轻狂的他呢，并没有觉得他在这段感情当中对女孩的伤害有多深，直到多年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才有的感悟，自己曾经有多么不懂他，只是说当你后知后觉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过了珍惜的最好时期。于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就写了《他不懂》，交由张杰来演唱。
1: 他留给你是背影，关于爱情只字不提，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个世界上呢，根本不会存在说不会做这个事情。当你失去了所有的依靠的时候，自然什么都会做了。所以如果你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顺利，一是要感谢认真刻苦的自己，第二是要感谢曾经为你在成长之路当过遮阳伞的人。生活需要真心，也需要你懂得知足和感恩。下首歌来听王菲的《不留》。

这首歌铺成了一个系列的对立的关系，在你和他之间不停地给予着，似乎也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拆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在这里无法猜测你和他是不是指的两个人哦，但只是光看歌词来说，他的态度就是我什么也不想留下。里面出现了大量的给之后，什么也没有换来，什么也不留下，这样的段落会让听者瞬间产生一个失落感。最后一句说，如果你还有快乐，也许吧。这一个留白让人猜不透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如果你是一位非迷，会不难发现他的每一首歌词都值得深究。下一位来听张宇的歌星。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五月天，他的拥抱。这个歌呢，是他99年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后来2013年又重新的录制了一个精选版。99年这个专辑也让他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下乐队，造就成了乐坛的传奇。他们的歌呢，不单纯是摇滚，更多的是收集了青春、阳光、生活和拥抱的正能量。来听这首《拥抱》。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爱情当中心跳的感觉并不是你想要就能有的，而是遇上了心上人，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得到了心理反射，慢慢在一起久了，这种心跳的感觉就少了，但彼此会新增一些依赖。也许最稳固的感情并不是那一句俗套的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我离不开你，你愿意为他改变且享受这个过程，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

0: 呢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

0: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 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6: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3: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9: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3: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3: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3: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8: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8: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0: 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油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每天下午的15:30为大家播出，而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宜昌新闻广播会为大家重播，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目前呢海选已经是进入收尾结束的这个阶段了，复赛呢在5月份会进行。那具体的复赛名单以及呢复赛的举办日期、地点、注意的一些具体的事项，我们都会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1059乐活人生当中给大家来发布公布和预告，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家关注我们以后呢，也会有非常多的大赛的花絮、海选的花絮、复赛决赛的花絮，以及节目的展演，还有呢一些比赛的集锦，另外也有一些我们中老年人才艺的展示，都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给大家来呈现，所以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今天的乐活人生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依然最开始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护航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养老产业，一季度保险业的稳健开局。另外呢，还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从上班族、退休族到新就业群体，来构建全覆盖学习网，全民终身学习，可以说是活动十足。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大家聊一聊的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想和大家说说的是大家可能每天都会吃到的一个食物——鸡蛋。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那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首先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5月4号，人民日报用两个整版刊登了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中的100名优秀代表。湖北呢，共有4名中职生光荣上榜，宜昌占据2席。这次登上人民日报的2名宜昌学生分别是李世林，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2024级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共青团员，2025年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船舶交通运输赛道团体金牌。夏美惠，当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2023级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专业学生，共青团员，2025年荣获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纺织服装赛道团体银奖。据了解啊，2019年国家设立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经过严格选拔和评审，全国约有20000名中职学生荣获2024至2025学年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而湖北呢，共有681名优秀中职学子获得国家奖学金。其中宜昌共有44名学子获此殊荣。5月5号上午，宜昌一中小球星文创社和书法社的学生将义卖活动筹集到的500元爱心资金捐献给了胜利四路爱心面馆的老板吴启春，用于请环卫工人们吃早饭。五一假期，宜昌文旅市场持续高位运行，游客量井喷，消费强劲增长，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出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全市游客接待量较2025年同比增长15.10%，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6.40%。另据去哪儿旅行统计，宜昌入境游的增幅达到了53%，跻身全国前10。今年五一假期，宜昌三峡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航班量双双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5月1号到5号，三峡机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185人次，航班25架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5.4%、47.1%，均创五一假期历史新高。记者从宜昌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宜昌综合交通运输出行客流继续保持旺盛的态势，全市公铁水空客运量达127.6万人次，整体客流规模高位平稳运行，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5月4号，东阳光药06887.HK 发布公告，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准美国 FDA 的批准上市，成为第4款在美上市的肝精胰岛素产品，这也是首个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近日，在中国车谷低空经济产业园，由武汉迅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V1000 货运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缓缓升空，顺利地完成了持续性螺翼模态试飞测试。这一款飞行器搭载了由东风汽车提供的马赫动力发动机，标志着车谷造低空飞行器在核心技术自主化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日前，商务部网站公示拟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评审结果，全国共有40个城市拟入选，湖北省的武汉市实验室在列。3月底至今，湖北口岸已新增13条国际地区航线，全省空港口岸客货运国际地区航线达到了96条，连通28个国家和地区。
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小龙虾作为入夏聚餐的宠儿，在五一期间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湖南长沙5月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

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奕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呀是护航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养老产业，以及呢一些健康方面的话题。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保险行业协会2026年度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呢，在4月底举行。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保险行业运行是稳中向好，外资机构的表现呢也很亮眼，而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是持续提升，而且呢，护航新兴产业，加快布局养老产业。我们一起来听。
2: 据介绍，今年一季度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赔付支出0.89万亿元，同比增长7.5%。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报送的行业交流数据统计，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2126亿元，同比增长12.5%，增速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多家保险公司创新推出科技加体育加保险专属保障方案，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供风险保障。全国首单具身机器人专属保单成功签发，无人机交强险实现承保出单，填补了新兴领域保障空白。针对群众关心的养老问题，保险业加快布局。
3: 保险业积极参与医疗、养老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持续丰富完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
2: 在服务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方面，一季度责任保险提供风险保障2290万亿元，同比增长34%。全国首单蓄滞洪区洪水救助责任保险落地，同时健康险赔付支出942亿元，全国建立2000个健康驿站，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管理规模超2.2万亿元，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日啊，由北京多家高校、职校和社区教育机构组成的京学夜校教育服务共同地开始春季招生，陆续上线首批有100多门课程。而对于一些市民来说，下班了有新的选择，大家可以走进专业而普惠的课堂，培育爱好，解锁技能，在放松和充电之中呢，乐享夜间时光。而除此之外呢，学习梦除了面向大众的夜校课程之外呢，北京还搭建了市级的老年教育信息平台，持续优化老年教育供给，让老有所学成为现实。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我手里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器物，那它呢其实是一件景泰蓝作品，而制作者呢正是我身旁的这位同学。这里是东城区职工大学夜校的景泰蓝课程，在这里呀，我看到了来自不同年龄段的同学，有的在积极的讨论，有的在安静的设计图案进行掐丝。在这门课上呢，大家可以完成从景泰蓝底子，也就是铜胎或者银胎的酸洗，到图案的设计、掐丝、点釉、烧釉、打磨的全过程，深度感受非遗记忆。
5: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些工艺品，这个课程给我很多的帮助，关于设计的一些美感啊，包括一些梦想都能在得以实现。
6: 各行各业的有年龄层次也不一样，工作也不一样，学生特别特别热情，下课的时候都很晚才去走，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把这个课呢让他们有获得感。
7: 除了景泰蓝，这所学校的写意花鸟、扎染、古琴等课程也吸引了众多学员。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专业指导下提升审美与技艺。
8: 开发了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风雅韵系列课程，还有10几门，反响也非常好。
7: 据了解，经学夜校教育服务共同体于去年12月启动，汇集了11家高校、职校与社区教育机构，市民可实现课程一站式查询与报名。今年春季首次招生，陆续推出百余门课程，充分满足市民多样化、个性化学习需求。目前，办学点已覆盖东城、西城、朝阳等6个区，真正实现了就近上好课。
9: 课程涵盖了文化素养、数字应用、生活美学、健康养生、语言学习等多个领域，精准匹配了不同人群的多元化的学习需求。课程呢，均安排在工作日的晚间或者是周末，学费是在400到1000元之间，比较亲民。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有关于构建全覆盖学习网、全民终身学习啊，可以说是活动十足。那其实呢，这种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呢，让教育社会化，让社会教育化，全民终身学习呢，才能够更加的有活力。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还是聊一聊和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今天呢，想和大家说说鸡蛋。其实一枚鸡蛋的小身板里啊，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它被称为理想的营养库。那国内外的营养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就发现，你只要每天吃一个鸡蛋，真的可以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那鸡蛋对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是补充营养。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质组成和人体是最接近的，而且它的吸收率要比牛奶、肉类和大豆都要好，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量含量是非常高的，是海参的2倍。第二个好处就是降血脂，鸡蛋之中含有非常珍贵的卵磷脂，可以帮助脂类的代谢，是有助于降低血脂的。第三个好处就是预防心脏病，蛋黄之中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一半以上是橄榄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油酸，所以对预防心脏病非常有益。第四个好处就是保护视力了，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如果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眼睛过度的电脑族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第五个好处是保护肝脏，鸡蛋之中的蛋白质对于肝脏组织的损伤是有修复作用的，可以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第六个好处呀，就是防止动脉硬化。医学者从鸡蛋、核桃之中提取卵磷脂，每天给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吃4到6汤匙，3个月以后，患者的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第七个好处，预防癌症。鸡蛋之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B2 以及硒锌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第八个好处是延缓衰老，鸡蛋之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的经验之一就是每天必吃一个鸡蛋，而中国民间呢也有一些药膳离不开鸡蛋。最后一个好处，预防老年痴呆。鸡蛋黄中的卵磷脂和卵黄素等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的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乐活人生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文清，欢迎您明天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交通局大楼方向延伸的这一段小段路口呢，可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我所说的这个具体的路段就是山河园路到港城路的这一小段，所以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山河园路上，山河园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您往西宁区方向行驶时呢，此刻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并且车流量呢也在不断的增大，东山大道上主路方向来车呢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我们的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这个加油站的路口呢，可能车流量的密度在未来几个时间段呢也会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此刻的排行压力也是不小的，并且呢，我们的山河园路方向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司机朋友们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耐心，保持我们的最好的一个通行效率。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在东山，在城东大道的东段，城东大道与我们东风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巴黎香颂这个口子，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港城路方向行驶呢，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已经在不断的加大了，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畅通的，通行效率比较高，大概呢大家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等待的话，大概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几个校区，在金东方学校西宁校区，此刻是已经门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无论您是往我们的成功大道方向，亦或者是往我们中南路延伸段方向呢，此刻的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呢，请您即停即走啊，保持我们的最佳通行效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也就是中南路的延伸段与城东大道的此刻的在这里的交汇处，此刻在新发广场商圈这四个路口的排印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暂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印情况。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延伸段，此刻在中南路延伸段与东宋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也有一点点的，大概呢您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要经过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并且呢由于我们在这条路上在对向车道上掉头的来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你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耐心。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下一个时段我们依旧会为您播报我们今天早上早高峰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7，您正在收听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7日周四啊，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变化有点大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出行的路上更加小心谨慎一些。
1: 宜昌城区呢今天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而也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睡好没有啊，晚上的时候还是刮了一点大风的，而且像这种情况呢，有些朋友们他会带一个耳机来抵御我们的风声雨声。而说到耳机呢，最近人民日报也关注了这件事，一篇评论一出来全网都在聊，就是2026年的一季度被咱们嫌弃的过时的有线耳机销售额居然涨了20%。要知道这5年里无线耳机可谓是独霸天下，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出门逛街，几乎人人耳朵上都挂着无绳的有线耳机。那时候呢就像老古董扔在抽屉里角落积灰，而谁能想到今年的春天它居然逆袭了。
0: 其实咱们可以仔细看看身边啊，无论是这个公交车上，不少年

0: 年轻人的脖子上可能都是挂着一个白色的耳机线，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搭配着卫衣啊、牛仔裤啊，你感觉好像清爽又好看啊。图书馆里呢，啊，学生党呢也会把它就是用耳机，就是在图书馆里进行这个学习。其实就连很多街头的潮人都把有线耳机当成一种配饰啊，嗯，彩色的，而且那种复古编织的啊，怎么搭其实都有范儿。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有线耳机做的都还挺好看的。
1: 没错，而且社交平台上远比我们现实生活中更加热闹，比如说有些话题就是有线耳机为什么又火了，复古耳机的穿搭轮番上热搜，视频笔记的播放量轻松破亿，好多人都分享自己的有线耳机使用日常。有人说呢，终于不用在每天睡前给耳机充电了，有的人说挂在脖子上再也不怕丢了，还有人说这种简单的使用感实在是太治愈了。
0: 嗯，是的，可能大家在听到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会觉得，
1: 嗯，
0: 哎，无线耳机多方便啊，为什么你们要说这个大家都又回头用有线的呢？其实这事儿啊看似是个小潮流，但是我觉得它背后还是藏着咱们普通人的日常需求，它不复杂啊，就是可能就是好用，你就觉得好看，或者是你就觉得它用着舒心，没有这种充电焦虑啊。所以今天咱们早高峰路上呢，就围绕着这根小小的耳机线啊，咱们好好来唠一唠，说这有线耳机它到底为啥能够逆袭，包括它到底戳中了你的哪些痛点啊，包括除了这个耳机之外，咱们身边还有哪些老物件又重新流行起来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而这种复古又实用的消费浪潮到底藏着怎么年轻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呢？而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呢，就跟着我们一起，咱们边赶路边唠，聊聊这根耳机线背后的小欢喜小改变。咱们的早高峰节目呢，今天也是既有烟火气也有一点点小潮流了。
0: 嗯，是的，同样今天的福利呢，依旧会给大家来放送啊，跟大家来小小的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将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但是得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大家再打进来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来关注的是民法典啊，要知道这个生活当中呢是处处有法律，事事都离不开民法典，像是你买房租房啊、邻里纠纷啊、婚恋家事啊、借贷往来啊、消费维权等等啊，大大小小的日常琐事，其实咱们都能够在民法典里找到答案，分清权责，守住权益。所以今天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民法典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而我们的题目呢也都是围绕民法典来跟大家进行互动的。
1: 嗯，
0: 是的，如果说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想要参与到我们的1059大挑战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我们也希望能够用非常通俗或者是大家能够非常直白能够了解的这种信息啊，为大家传递民法典当中的一些知识点，不是那种晦涩的法条，只是大家都能够听得明白的一些法律常识，也同样帮大家来避避坑啊，维权懂规矩守底线，大家都可以来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稍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662-1059，662-1059直播间热线电话就会为大家开启了。

0: 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7:47，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到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城东大道的沿线啊，目前我们看到从中南路要往港窑路方向通行这一段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风路口，几乎是已经从中南路可能刚刚过这个中南路口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排行和滞留的这个车辆，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谨慎的这个通过。在这个路口处呢，除了从中南路这边啊，沿着城东大道要往港窑路方向压力比较大以外呢，这个路口的从东山大道沿着港澳路往城东大道，包括呢从京东山出来的车流要往城东大道方向，目前压力也都挺大的。在这个路段上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想沿着山河原路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一段，整体的行车压力目前是比较偏大的。山河原路这边呢，目前是呈现出比较繁忙的状态，包括在东山大道上，如果说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也是在经过到中石化这个万寿加油站的时候呢，目前会存在一些压力。而在东山大道上，目前除了从五家港这边过来的车辆比较多以外呢，要前往到五家港方向，目前可以看到在胜利三路路口包括体育场路口的车流量都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西62路快速路上的通行，目前整体下穿通道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特别是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啊，目前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这个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长安村这个附近了，甚至是已经是排过了几乎是在这个恒大林西郡这个位置了啊，所以目前如果说您从三峡大道转过来，或者您从汕头路这边转到西62路快速路，是可能一转过来就会发现啊，目前主干道上的排行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整体要进入下穿通道，可能花费的时间也会比较偏多。而 而此刻呢，反方向，如果说是从智喜桥这边点军江南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桥面上方通行还不错啊。包括如果说您选择在沿江下匝道这个路段上呢，其实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整个下行路段上没有排太长，但是主要压力还是掉头车道上可能排行长一点啊。直行车道上目前流量相对来说呢，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啊。包括如果说您此刻呢，在经过到这个智喜桥，包括西泠二路快速路往城区方向通行，目前应该是在过了科技高中之后啊，会出现一些这个桥面上的排行压力。包括再往前方继续走，如果说您是要往这个下川通道这边来继续通过的话呢，目前也是要进入下川通道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偏大。这个路段上呢要注意一下，今天早间的出行依旧是伴随着这个轻微降雨的天气，路面会比较湿滑一些，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9: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8: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9: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7: 北京时间的7:5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0: 我是宇浩。
7: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想要各位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包括一些老物件，你会发现它可能这个潮流，咱们说的就是一个轮回。可能以前我们觉得它已经被时代淘汰的，突然哪一天它可能又回归了，又翻红了啊。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曾经被无线耳机碾压的有线耳机，在2026年的第一个季度，听说它强势回归了。
10: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说会说，哎，无线耳机多方便啊，它也不用缠线，随拿随用。有线耳机怎么可能会突然火了？但是其实呢，有线耳机的翻红，它并不是倒退，而是需求的精准回归，是实用价值、潮流价值、情绪价值三重叠加的结果。我们就先从最直观的实用痛点说起。
7: 对，觉得我觉得还核心一个优势就是车。彻底让我们摆脱了这种续航的焦虑啊，就是你就算不充电，它都是永不断电的啊。我觉得这就是有线耳机最无法替代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啊。包括我们有时候早上出门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是啊，有时候你要长途的通勤啊、出差旅行啊，突然发现耳机舱没电了，这个耳机瞬间就是变成了一个摆设啊。包括你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重要的视频会议啊、网课学习呀、耳机电量耗尽了，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学习效率。这些场景我觉得都是无线耳机用户都会觉得有一些崩溃的日常啊。所以说有线耳机就能够很好的避免掉这些问题。关于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一下你现在还在用的老物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看到风雨酒就说到了，衣服算吗？2009年买的衣服现在还在穿，哇，这衣服质量也太好了吧，感觉有小20年了。
10: 衣服小时候抱过我
7: 10多年了啊。衣服小时候抱过你好像也真是啊。2009年的时候，那时候你还小，确实啊，你这个老物件确实啊，有些衣服质量挺好，特别是像有些外套，比如说一些大衣啊，一些呢子大衣啊，就是质量比较好、质感比较好的。但是可能像 T 恤这样就有点困难了，因为你每年都会洗它，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T 恤洗多了之后，它可能就有点颜色呀，包括形状啊，都会有点变形了啊。
10: 这样说到这个潮流的轮回的话，我想的话，以前是不是我们喜欢穿的喇叭裤，好像在近几年好像也是
7: 对那种阔腿裤、喇叭裤啊，可能在好多年前，可能七八十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现在又重新翻红了。确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老物件啊，潮流就是一个轮回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用到现在的一些老物件。那下面我们的6621059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1059大挑战呢，目前也 也正在为大家这个持续的开通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这个我们比较通俗的方式啊，来跟大家普及一些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把一些法律常识，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1069大挑战呢，跟大家来说清楚、讲明白啊。不管你是生活当中的法律的困惑，还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疑问，我觉得都能够在民法典当中找到答案。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请进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听友。
10: 喂，您好。
11: 喂，您好。
10: 您好，我们听得到。
7: 你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称呼？吴先生是吗？
11: 哎，对。
7: 这个吴先生应该知道咱们的这个规矩吧，答题的规则。是的啊，那咱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选择题啊。选择题的题目呢，就是我们在念完题目之后呢，您得给出您的这个答案啊。第一道题可能题干有点长啊，您得仔细听题。那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0: 吴先生注意啊，这是一道单选题，我们的题干是租房期间房东突然想卖房，能不能直接把租客赶走 ？A 可以。房子是房东说了算 ，B 不可以，租期没到必须履行原租赁合同 ；C 只要提前三天说一声就行 ；D 租客必须无条件搬走。您的选择是
11: B，B
7: B 是不可以，租期没到啊，必须要履行原租赁合同。恭喜你答对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民法典的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啊，源自于我们的生活。也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普及之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做到很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那感谢吴先生的参与，那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能跟你多聊了，拜拜，
10: 拜拜。
7: 那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6621059呢，继续为大家开通。你看第一道题，大家应该感觉到，哇，这题目也太简单了吧？但其实呢，这些题目听起来都是非常的日常、非常的生活化的，但这些东西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包括可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实际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通过这样的问答的方式来考考大家。我们来请进我们第二位幸运的听友。
10: 喂，你好。
12: 哎，喂，你好。
10: 请问怎么称呼？
12: 我姓李。
7: 李女士是吗？
12: 是的。
7: 那我们的答题规则应该都知道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单选题，我们依旧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0: 这道题的题目是：小张没有交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对小张家停水停电吗 ？A 是可以 ，B 是不可以。您的选择是
12: B 可以。
10: 对对对，是的，您答对了。
7: 是的，恭喜你答对了，不可以啊，就算没有交物业费，咱们的物业公司呢也是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居民家里面进行停水停电这样的处理的。那恭喜你答对了，谢谢李女士的参与啊。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感谢参与，拜拜。
10: 谢谢，拜拜。
7: 那我们的6621059的这个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仍旧在开通当中。我们来请进第三位幸运的听友。
10: 喂，你好。
13: 喂，你好。
10: 听得到您，请问您怎么称呼？
13: 我姓周。
10: 周女士您好。
13: 你好。
7: 那我们的这个1069大挑战下面这道题呢是多选题，要注意仔细听题啦。
10: 请注意啊，这道题还是有点小难的，它是一道小多选题啊。
7: 小多选题是什么意思？
10: 我们的题干是：以下哪些事情归民法典管？A 买房、买车、借钱 ；B 结婚、离婚、分家产 ；C 邻里噪音、楼道纠纷 ；D。打架斗殴、刑事拘留。请问您的选择是
13: ？A、B、C。

0: 对，你又答对了，大家都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我以为大家会很惯性的觉得我们的多选题就一定是 A B C D，
0: 对，好像
1: 这里有一个小多选题。谢谢你的提醒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靠你的提醒啊，因为我们这个 D 啊，打架斗殴这个刑事拘留的话，它肯定就是不归民法典管了，它可能涉及到一些刑事案件了。那我们的民法典管的就是 A B C， 那恭喜林女士，恭喜你答对了。
2: 好的，
1: 嗯，好的，
0: 好，
1: 感谢你的参与，拜拜。
2: 好的，
1: 拜。那我们的答题呢，仍旧在继续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6621059来参与互动答题。题目非常的简单啊，最后还有两道题目的这个机会。下面两道题呢也都是这个多选题，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互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了解到这个我们民法典的一些相关的法律常识、法律知识，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切实的维护好自己的一些自身权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花开换新机，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我们一起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个时间段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通行的压力还是减小了不少的，但是呢，依旧我们的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此刻呢，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或者是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都依旧，车流量密度还是比较大。我们先来看到下穿通道往我们的世纪大桥方向，此刻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汕头路与西陵二路交汇处的路口，而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三峡大道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也比较大。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珍珠路交汇处的西陵珍珠路的上空。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此刻呢通行压力依旧也比较明显。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由于港窑路、港城路、东风路三条路的不断往我们城东大道主路方向呢有车辆的汇集，此刻在这一条路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并且呢，由于今天早上还是下了点小雨，并且呢，在这一段小路上面依旧有我们的施工的压力，所以说在这条路上，司机朋友们在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小心慢行。我们再来说到具体在这条路上的路况，我们可以看到 从港窑路到港城路这一段呢，是车辆的通行压力，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到了港城路之后，也就是港城路到东风路的这一段，我们的通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已经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巴黎相送，我们已经往我们的这个宜昌城区中南中国石化的